弄板凳把尖桌该他都不要。你答应了给人看房子，哎，就得认真去办。拎这条棍子，他在前院转到后院，又在后院转到后花园，兜了一圈发现没什么，又往回转，就走到带楼的那院了。铁三爷看了看，黑洞洞一座楼啊，大锁锁着，心中就猜测这楼是干嘛用的，过年过节一家人登楼眺望聚会宴请宾客，还是他们家里头有千金小姐的闺房绣楼啊。这房檐上挂上宫灯，使奴换婢得多热闹，可惜现在门庭冷落，这一家也不走时气。怎么弄个闹鬼呢？真怪事，哪来的鬼呢？这可笑之极。说这转身呢，他要回前院，就在这刹那之间，一宗怪事发生。什么事儿？这一楼本来黢黑黢黑的，门还锁着呢，里边突然擦啦一声，灯光着了。就见灯光一着，人影晃了那么一下，铁三爷不见则可，一看吓得好像没惊叫出声来，赶紧把嘴堵上。那么大的英雄，蛤蟆根发炸，鼻子尖也冒了冷汗了，但三爷可没跑，还在原地站着，心里头一翻个，我邪门嘞，真有鬼呀、啊！这要不然的话，门锁着，他从哪儿进去？现在快到了半夜了，他要干什么？好东西，我还是不听邪，我究竟要看一看这怎么回事。三爷拉大棍子，噔噔噔上了台阶，在腰里头把那串钥匙拿出来了。他开这锁，刚接管，他不熟，也找不着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费了半天劲儿，捅对了，咔吧一声，锁开了。三爷多大胆子，推开门就进来了。外屋是堂屋，你得进套间，套间屋里着着灯。但是他提着大棍子到了套间，刚想问什么人，灯光一下直灭，屋里是鸦雀无声，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铁三爷也没敢轻易地往里走，他看不见，提鼻子一闻，这个蜡烛灯刚被吹灭，那种油烟子味儿是直刺鼻孔，可以断定肯定有人。铁三爷就这么大胆，马上回到前屋，取了火镰，进了这屋，火镰一碰，一看满是灰尘的条案上有一盏灯，把灯他点着了，手中握棍仔细查看。他一瞅这屋好像白天没注意，瞅啊，有一张大床，是二人床，帐帘挂着，但那帐帘上全都是尘土了，房的四周全是蜘蛛网。这屋按现在新词儿来说，足能有30平那么大的房间，方砖铺的地，地的尘土还挺厚。铁三爷仔细一查看，刨出自己踩的脚印之外，另有杂乱的脚印，而且这脚印非常小，

0: 显而易见是个女人，是个女的。这形看出来了，这个女的她拿上哪儿去？她就在这屋搜开了，地下有个大盘柜，柜上没锁，把柜掀开往里看，空柜，没人。但值得怀疑的是，满屋哪都是尘土，唯独这柜没有尘土。不是有人经常擦，要不就是有人经常动。怪事儿，一直找到天亮，什么也没有。三爷一看回屋吧，门照样锁好了，披着棍子到前屋。到前屋，三奶奶起来了，正然烧火要做饭，一看当家的进来就问：“怎么，一宿你没睡？”“啊，昨天晚上有点失眠。头一天嘛，我思外精神点，给人看着点什么的，万一丢了东西不好。发现什么没？没有，什么也没有。别听他们咋呼，一切正常。”铁三爷为什么这么说？怕媳妇害怕。要一说昨天晚上的情况，把媳妇吓着怎么办呢？所以说什么也没有。三奶奶信以为实，再也不问了。早饭做好，三爷吃，吃完了，倒头便睡。正睡呢，外头咣咣咣有人砸门，到了昨天那个时候了，老周头来了。老周头提心吊胆呢，还活着没？能不能进门？一看俩死倒。等三奶奶把门开开，老头大吃一惊：“这是媳妇儿，昨儿晚上怎么样？”“挺好啊，可解乏了。这一路上也没睡好觉，也不像昨天晚上睡得这么香。”“哎呀，就好就好。那么，你当家的我大侄儿呢？正睡呢。”老头进屋了，叫半天，三爷眼睛都红了，一咕噜声起了：“哎呀，老婆来了，你吃了饭了吗？”“啊，吃了吃了。”“怎么样做的？”“挺好。”“有事儿没？”“没有，什么事儿也没。”“哎呀，行了，这心我算放下了。我跟你大娘一晚上都没睡觉，担心你呀。”“看来真是你说的那样，你福大命大造化大，什么事儿也没有。这个呀，我一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了。”唠会儿闲嗑，老头走了。铁三爷心说：“你们知道个啥呀？我要把昨天晚上的事说出来，把你们吓趴下。”到了第二天晚上，三奶奶照旧早早的休息了。三爷拎这棍子先在院里头练完了，直接奔这座楼来了。心说：“我看你今天晚上闹鬼不闹鬼。”早早的把这个门呢打开了，锁的去掉，门虚掩着。心说：“你一点灯，这会我咣家破门而入，我让你躲闪不及。我究竟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快到昨天晚上的时候了，铁三爷不练了，躲到黑暗之处，俩眼瞪着盯着这屋。您说邪门不邪门？又是昨天那个时候，静悄悄就听见嚓一声，蜡烛灯点燃，三爷就等着这手又来了。他就好像狸猫扑鼠，又好像离弦之箭，唰身子就往破门而入，就在里边点灯，再将他进屋，前后不超过三秒钟，就这么快，就是数一二三这么个间隔。大屋里的铁三爷大吼一声：“什么人？” 恨不能把这座楼震得一呼声。为什么那么大声呢？给自己也壮胆啊。奇怪的是，进到屋中什么人也没发现，但是这盏灯没灭，可能是他没来得及指灯。我这么快闯进屋，怎么都没看着他多大气。床前床后床左床右，屋里叽啦嘎啦上上下下的这顿搜没有，最后把那柜啪啦打开，往柜里一看，四角空空，仍然一无所有。啊，怪事儿。来到摆蜡灯这张桌子，他仔细检查，发现上面有手印，是用手摁的，无意之中的女人的手印，完全可以证实地下的脚印、桌案上的手印是一个女的，
1: 莫非是个女鬼？
0: 铁三爷仗着胆子冲四外就说：哎，你在哪儿藏着呢？出来，你装神弄鬼的，你吓唬谁？你吓唬旁人可以，你吓唬我铁木金呢，没门儿。我有个绰号叫不听邪，有种的你露了面，你敢跟我打打照面不？你敢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不？你要没那胆子，你趁早给我走，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不准你在这折腾。如果叫我把你堵上，你可小心我掌中这条铁棍的厉害。他咋呼老半天毫无反应。哎呀，三爷一想，出去吧，蜡烛灯纸灭，房门倒带锁好了，到院里头了。走两步一回头，走两步一回头，心说真那两怪事儿。哎呀，忘了，他不一定跑楼上去了，楼我没上过。又一想，怎么可能呢？楼梯在外头，我唰一进去把他堵里边了，他什么时候能绕开我上楼啊？不可能的事儿。明天晚上再说。书说简短，他今儿回屋比较早，回屋他睡了。等三奶奶起来做早饭的时候，他才醒。醒了之后，揉揉眼睛，洗把脸。媳妇儿问他：“昨天晚上你睡挺早啊，有事儿没？”“没什么事儿的呗，没事儿的，你安心得了。”媳妇儿不深问。这白天呢，老周头又来了，一看还没事儿，老周头放心了，给送了一板豆腐，另外呢，又给送了五斤米。铁三爷千恩万谢，跟老头说：“老伯呀，头一月关卡，这五两银子我分文不要，全是您的。您的恩情我不报不过来呀。”老头说：“这怎么说呢？这咱爷们有缘，不然的话怎么能遇上呢？啊，这钱呢，我不能收，这东西交给你们了，处的跟一家人一样。”第三晚上，铁三爷握棍就在外头等着。其实这回我还不进屋了呢，一盏灯，我一棍子把窗户砸开，我到底看个究竟，你能躲那么利索不？可惜呀，一宿等到天亮，屋里头既没掌灯，又没有任何声音，白耗了一宿。铁三爷一看，跑了，让我昨天那顿拍把他拍胆小了，肯定是这么回事。看来邪不侵正啊，他即使真有鬼真有神儿，让我这团锐气也给吓跑了。哎，这么说没事儿了。 打这之后他就没来。一日两，两日三，日复一日，这天一天比一天冷啊，到穿棉衣的时候了。又转眼之间，眼看快过年了，铁三爷遇上点倒霉的事儿。什么倒霉的事儿？每月关五两银子，这银子关下来了，可高兴，攒着好给周老伯还账。这银子就搁到抽匣里头，或者搁到床头上，第二天是不翼而飞。银子找不着了，上上下下翻也找不着啊！把三爷急的脑门子都绿了。等见着老周头了，三爷就说：“哎，老伯，我对不起你，昨天关了五两银子，本想还账，哪知是你侄媳妇一大意，不知道搁哪儿。”老头说：“行行行，本来我就没想要，那丢一次还行啊。”一共丢了四次，二十两。三爷可冒了火了，这不等于瞪眼欺骗周老伯吗？你老说给人钱，你不给人家钱，你老说你丢了，一回两回讲，怎么老丢呢？老伯肯定对我不相信了，那怪事还有人偷我，是不是后宅那鬼儿弄的？啊！我吓唬他，他跟我过不去。咋整？你这么收拾三爷，三爷我跟你岂能善罢甘休？这回我非把你等着不可。他问他媳妇儿：“还有多少米？”啊，这回这米又快吃没了，还有二斤多，都给我做上。啊，你少吃点，我多吃点，我有事儿。那媳妇儿特别随从，叫干什么干什么。三爷一口气吃了二斤多米，饱不餐战饭，眼睛倍儿亮，提着大棍就在楼外头等着。白天他就开始等，到了晚上有屎有尿也不离开地方，非盯着不可。哎，功夫不负有心人，又是到了那个时候，咔，灯光一闪，嘿，三爷看楼底下灯光着了，闯进去一看，空无一人，三爷就傻了，这回是心服口服了。搜到天亮没有，只好垂头丧气又回到前院。那位说是有鬼没啊？这鬼是仙儿，您听明白了，这书里的绝没那玩意儿，那是个人吗？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中剑客，人送绰号叫荒江羽剑白芙蓉，姓白，也是回民。干什么上这儿来？探宝。关于白芙蓉女剑客为什么上这家来探宝，有什么宝贝，究竟怎么回事，咱们下文书再详细说。你就记住有这么个茬。翻回头说铁三爷，眼看快过年了，没钱呢，再也抹不开跟周老夫妻张嘴了，没信用了，就这么就断了顿了。年根底下两口子饿得眼发蓝呢，人家都准备过年欢欢喜喜的，他们夫妻落得这步田地，难熬啊。三奶奶从来不发怨言，像一般的妇女埋怨老爷们儿：“你没能耐，你个倒霉蛋儿，我嫁给你倒了八辈五血没了。”从来没这套话，认命。越是这样，三爷觉着越不忍了， 到了29这天了，三爷一琢磨，也罢，人贫志短，马瘦毛长，良心丧于困地，我没办法，我劫道去吧，我呀，不然我就得饿死，我死那可行啊，我媳妇肚里还怀着孩子呢，能这么挺着吗？他跟媳妇儿没说实话，拎着大棍子早早他就出了门了。29这天，北风透骨，那北京冷啊，他就趴到大道边上，往大道上一看呢，快过年了，大车小辆推车担担的在官道上，这个人呢陆续不断。铁三爷躲在小树林后边一个坟头，影住身形。他一瞅，这些人都是小门小户的。你说我要劫他们，我太缺德了，我不能这么干。我得劫那有钱的，他就丢点儿，也动不了什么根本，我还解决问题了。这可难了，等啊等啊等啊，到了29，日子都往西转了，他在坟头后头趴了一天呢，水米没沾纯，一勒裤腰带挤眼身上，又饿又冷。他一看行了，回去吧，另想出路吧。刚要站起来走，就听官道之上大车小辆是人喊马嘶，哇哇哇哇哇哇，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啪，三爷精神一振，长身去一看，镖行的前面插着镖旗子，北京顺城镖局。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49年11月，那时候虽然毛主席已经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没有解放。当时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随着兵团指挥机关进军到了西南地区，刚刚攻占了贵阳。这个时候五兵团忽然收到了一封中央发来的电报，要求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尽快回京。王幼平当即辞别了司令员和政委，坐着吉普车急速北上，到长沙见到了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他们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一段对话。政委，中央的电报我看到了，我不明白我去北京干什么。
1: 让你去搞外交。
0: 啥？搞外交？这我可干不了啊，我就是个打仗的。对了，我之前请求入藏的报告首长们看了吗？
1: 我看你搞外交还是可以的吧，而且中央从二野调了严红岩、刘志坚和你三个人。严红岩要是不去，中央已经同意了，那你要是也不去，调了三个最后取一个，交代不了吗？
0: 那哎呀，好吧，不行，那我回头得去跟总理当面说道说道。
1: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哎，这不用打仗多好啊，这个叫王幼平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去搞外交呢？不情不愿的去赴任的他能做好这项工作吗？为什么我党要从军队当中挑选外交人员？当初100个不愿意的老兵为何却成了我国迄今为止任职最多、在任时间最长的外交使节？为什么说他的作风和周恩来总理最像？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脱下戎装换西装的将军大使王幼平的故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国家还没有从连年战火中缓过劲儿来，百废待兴。正当大家绞尽脑汁忙着搞建设的时候，又一个紧急任务摆在了领导人面前，那就是外交工作。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怎么和其他国家打交道至关重要，而且两国建交之后还应当派出驻外大使，全面地负责两国关系。问题是打了这么多年仗，谁会调兵遣将我党一清二楚，可大家根本不知道谁最擅长外交啊。思来想去，领导人们觉得只能从军队和政府里抽调干部了。至于理由嘛，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总理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就这么几个来源，首先从军队中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当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文化水平比较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也是可靠的。经过层层推荐和慎重考虑，中央拟定了一张人选名单。就这样，一群原本身穿戎装、昨天还带兵打仗的将军们忽然接到了中央的调令，让他们换上西装成为外交官。大部分人接到调令之后第一反应是：啥情况？这是真刀真枪的打仗，咱不怕，这可忽然间去跟外国人打交道，这工作跨度也太大了吧，我哪会呀。就像咱们开头所描述的那个场景，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的政治部主任王幼平也是其中之一。他看实在推不掉，才硬着头皮出发去了北京。您问了，中央怎么就直接选中了他呢？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要解释

0: 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先来看看王幼平的成长经历。王幼平原名叫王继坦，1910年出生在山东淄博横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他进入济南市的山东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新思想、新文化。在地下党员的影响之下，16岁的王幼平加入了当地进步团体辅仁书社，随后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30年，王幼平离开学校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而当兵的生涯刚刚过去1年多，一件改变他命运的大事发生了。那是1931年的7月，王幼平所在的国民党第26路军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剿共。这支队伍呢有点特殊，因为它原本是冯玉祥的第5路军，是在中原大战之后被改编的。军队里面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来到南方之后水土不服不说，又接连吃了好几个败仗，士气有些低迷。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成为蒋介石借力打力的炮灰，也不愿意再跟同胞干仗，都希望能够回到北方抗日。行军过程当中，王幼平由于帮厨时不小心烫伤了脚，走不快，每天都在掉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少校参谋，闲谈时说起自己上学时因为参加进步团体而被开除的事情，引起了少校参谋的注意。殊不知，这位少校参谋就是个老党员。不久之后，经他介绍，王幼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让王幼平没有想到的是，很快自己这个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共产党员就成为了真正的红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2月14日，26路军在参谋长旅长的带领之下发动起义，参与者多达17000多人，大家都拒绝再为蒋介石卖命，决定一起前往苏区加入红军。由于事情发生在江西宁都县，这起事件被称作宁都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么多正规军的加入让中央红军的数量直接增加了1/3，就算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所有剩余部队数量加起来都没这么多。在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这次起义的代价最小，转化为红军的人数最多，大大的加强了红军的实力，也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加入红军之后，王幼平参加了中央苏区第4、第5次反围剿斗争，曾任红五军团排长、连长、第14师处长等职务。长征胜利之后，他还被调到了中央白区工作部，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周总理还特意与他见面，当面叮嘱了一些工作要诀，那就是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做啥像啥，举止从容，随机应变，自圆其说，时防意外，要迎三窟。同样在这段时间，周总理对王幼平的工作能力十分认可，所以当外交部成立没多久正缺人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想起了王幼平。不过对于王幼平来说，他在军队里待了这么久，突然让他转行干外交，心里还是有些接受不了的。在去北京的路上，他还盘算着等见到周总理之后想个办法推辞。再次与王幼平见面，周总理也十分激动，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幼平同志啊，我们又见面了。”王幼平也感觉出了周总理对他的殷切期待，到底没把撂挑子不干那些话说出来。后来他听说被抓来干外交的不止他一个，还有不少的老战友，也就打消了离开的念头。为了让这些习惯军旅生活的将军们能够快速地适应和外国人打交道，中央专门开

0: 开设了培训班，教他们怎么穿西装、用刀叉、喝红酒、跳舞等等。您别看将军们在战场上威风凛凛，面对那些洋玩意儿还真是一脸懵，浑身不自在，全凭一个不能给国家丢脸的信念咬牙坚持着。1950年8月，王幼平接到了第一次外交任命，担任驻罗马尼亚大使。他来到罗马尼亚之后，马不停蹄地走访工厂、农村，参观矿场和石油冶炼工厂，还与当地农民一起收割向日葵、刨甜菜，深入了解罗马尼亚的国情民情。他又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成就写成报告交回国内，促成了两国之间的交流往来，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还签署了许多贸易、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协议。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他的深入工作，才让中国与罗马尼亚之间奠定了友好关系的基础。一般来说，身为驻外大使，只要注意好外国和自己国家的友好关系就可以了，但王幼平是另辟蹊径，又拓展了一下横向朋友圈。他还与各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都建立了不错的友谊，比如民主德国大使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外交官，他和王幼平交上朋友之后，传授给他很多外交经验。还有朝鲜大使，他原本也是中国八路军的干部，也是第一次出国当驻外大使，想当初并肩抗日，现在一起搞外交，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两个人倍感亲切。要说王幼平关系最好的还得是苏联大使，这位经常来找王幼平聊天，甚至都不用礼节性的提前询问一下，说来就来，就跟回自个儿家一样。他曾邀请王幼平到苏联专家援助罗马尼亚的工厂企业里参观，工作之余两个人还常常一起到多瑙河上去钓鱼打野鸭，不管收获多少都由两个人平分。看得出来，王幼平虽然是第一次担任外交职务，但各项工作十分出色，于是他很快地得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命。这一次他又会被派往哪儿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54年夏天，挪威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总理想派一个优秀的、能代表国家形象的人担任大使。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没人比王幼平更合适了。有一天，王幼平休假回国，正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专门过来跟毛主席说：“主席啊，我在日内瓦已经同挪威外交大臣谈过两国建交的问题了，挪威谈判代表已经抵达北京，我打算叫王幼平到挪威担任大使。”毛主席一听也十分满意，王幼平就这样被任命了，成了驻挪威的大使。1955年6月，王幼平正式向挪威国王递交国书，这段经历让王幼平印象深刻。多年后，他曾经回忆说，当年扛过枪，从步行到骑马，从骑马到坐吉普车、奔驰车，每更换一回，虽然有些感触，但却并不强烈。唯有坐马车递交国书，感受特别强烈。决心在这个王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解放思想，寻找共同点，脚踏实地地做些事情。在挪威，王幼平也保持了他的优良作风，走访挪威的工厂、农村，对经济建设进行实地考察。休假回国的时候，周总理特意向他征询挪威的经济问题，王幼平回答的事无巨细，头头是道，赢得了周总理的赞许。其实您别看王幼平的工

做得不错，但他始终都觉得自己在外交上是个新手，在国外生活得十分不习惯，甚至和现在的不少打工人一样，都有过这活儿干不下去的念头。1958年4月，王又平结束了驻挪威大使的任命，回国后立刻就跟中组部副部长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说自己不懂外交，又不习惯国外的工作和生活，希望组织可以给他换个岗位。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王又平接着表示，哪怕是在广袤的草原上放牛，也不愿意出国了。好家伙，驻外大使不愿意上班，这可是大事儿啊。王又平坚决的态度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不过您想想，他一个没什么外交经验的人，刚一上任就做得这么出色，那说明对外交工作可是100%的认真负责。所以当他向周总理抱怨自己不习惯外交工作的时候，周总理是半个字儿都不信，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的申请。不会外文可以学嘛，调离外交部那可不行。之后周总理给王又平2年时间，让他去学习外语和外交知识。王又平上课不到2个月就被周总理抓了回来，派往了柬埔寨。其实柬埔寨刚与中国建交的时候，有一批反华势力在当地十分猖獗，到处鼓吹柬埔寨要加入美国的防御联盟。不过柬埔寨的政府首脑自打在万隆亚非会议上与周总理结识之后，对中国一直奉行的都是和平中立的政策，这一点赢得了周总理的赞许。后来他还向柬埔寨援建了许多基础项目，双方关系这么好，自然也要派个工作能力强的过去担任驻外大使。不用说，这样的重任又落在了王又平的头上。在担任柬埔寨大使期间，王又平不仅延续了之前的工作习惯，还多次到中方援建项目的工地上走访视察，指导工作。他在柬埔寨期间的工作得到了柬埔寨政府首脑的高度赞誉。在快要离开的时候，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还专门在王宫举行了十分隆重的授勋仪式，向王又平授予友好合作十字勋章。1962年2月，王又平奉命回国。有意思的是，王又平还是坚持称自己不适应国外的生活，通过不同的渠道反馈自己想要离开外交工作的意愿，甚至表示愿意到基层去。没想到这一次还真的让王又平实现了愿望，他被派往河南省南阳地委担任第二书记。王又平对这个新岗位十分期待，满腔的豪情壮志，准备大干一场。然而1963年国庆节刚过，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命，担任驻古巴大使。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好不容易得到了在国内工作的机会，当听到再次返回外交工作的消息，王幼平的反应如何呢？再次接到任命，王幼平也任命了。他也看出来了，组织上是真的希望自己能够长期在外交领域干，而且不得不承认，这么多年下来，他确实已经很熟悉外交工作了。王幼平还开玩笑说，自己已经53岁了，这次就算是外交部赶他，他也不走了。在出发之前，陈毅专门把王幼平找来，乐呵呵地对他说，咱们又得请你这位老将出马喽。王幼平也哈哈一笑，谦虚地回答说，咱们呢都是革命的棋子儿，党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然而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恶化，古巴却与苏联关系密切，所以自然对中国不太友好。面对这样的局面，王幼平与中央领导人谨慎讨论了中古关系。为了保密，他把领导人的指示概括成了一首七言诗：豺狼当道，安问虎，死马当作活马医，不逾界限，不理睬，发生问题慎重处。回到古巴之后，王幼平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中古关系的指示，既坚持中国的外交原则，又运用高超的外交艺术，让中古关系在冷淡期也能够平稳发展，没有走向对抗。之后王幼平又辗转越南、马来西亚、苏联等国家。他赴莫斯科上任的时候是在1977年，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当时中苏关系还很紧张，如何开展外交工作成为了一项重大挑战。但王幼平在工作期间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很亲切，特别务实，积极合作，具有外交家的风范。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曾经有位领导人问过，你们都说王幼平好，那他具体好在哪儿呢？最后周总理的机要秘书给出了答案，王幼平的作风像总理。不光自己人夸他，不少国家对他也是这样的印象，甚至每次卸任回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舍不得他离开，一直送到飞机上还依依不舍，泪洒告别。1979年5月，外交部准备将69岁的王幼平提拔为副部长，没想到王幼平得知之后坚决反对，还给中组部写信，拒绝的理由也很直接，我不同意外交部领导班子里再堆放老头了。不过跟之前一样，中央再一次驳回了王幼平的申请，还是让这位老头当了副部长。这年年底，王幼平再一次给中央写信，请求同意他辞去副部长职务的申请，让年富力强的同事担任。然而半年过去了，依然一点消息也没有，王幼平实在坐不住了。1980年7月，他第三次给中央写信，言辞恳切地请求辞去副部长职务，还推荐了几名他觉得可以胜任的年轻同志。王幼平在信里说，过了今年8月15日，我就70岁了，务必要让他在70岁之前退下来。这一次中央才终于同意允许他不再担任职务，退居2线当个顾问。从1949年到1979年，王幼平度过了30年的外交生涯，他也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任职最多、时间最长的驻外使节，足迹几乎遍布全球。他去过的一些国家一开始还是对中国不了解，甚至不少在一开始都是敌视中国的，但王幼平担任外交大使之后，绝大部分国家同中国的关系都有所好转，即便有少数没转变态度的，与中国的关系也没再度恶化，足见这位大使对新中国外交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高九新生代。

0: 刷屏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

0: 嘿，朋友。
1: 嘿，朋友。
0: 嘿，朋友。
1: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0: 还是办公桌前，
1: 是步履匆匆，
0: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1: 现在，
0: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1: 新生代，
0: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1: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1: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呢不仅仅是周五，而且是周五碰上了立秋。其实我今天早上一出门的一瞬间，立秋怎么没凉快点呢？虽然昨天在节目的预告当中啊，就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说，虽然是立秋，但是呢暑气还没有消散，我们还是需要那个热那么几天的，但是我的内心还是无法接受。怎么说呢，立秋呢它就是春夏交替的一个过渡时节，这个时候就是暑气未消秋意渐起的一个时刻。那我们现在可能慢慢的能够感觉到虽然中午依旧是烈日当空，但是早晚的温差却是逐渐拉大的。而且立秋呢虽然是秋气的起始，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结束，秋老虎呢常在此刻发威。那一提起到我们的这个立秋啊，很多朋友们就说啊，那立秋我是不是得贴秋膘了？哎呦，这个立秋经常我们比如说啃秋咬秋的这个习俗，就是很多地方啊会在立秋这一天会吃西瓜或者吃香瓜，就买着西瓜然后全家围着啃，或者说在瓜棚底下席地而坐，就寓意着咬住秋天，借助瓜果去去除积在体内的一些暑气。然后每次一说到立秋，哎呦立秋是不是可以贴秋膘了，哎呦这个真的是太痛苦了。体重在夏季的这个体重减轻啊，它叫做苦夏。那补的办法呢就是贴秋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到夏天我们经常会说胃口不好，我们是不是在夏天经常会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哎，这个时节大家冰箱里面都会有什么呀，这什么东西作为大家这个下饭神器呀，等等等等，可能我们都聊过类似于这样的话题，是因为我们夏天会容易苦夏嘛。然后但是呢这个一到了秋天，就是我们终于有胃口了，可以把这点体重补上来了，那就叫贴秋膘。但是按照现在来说啊，这咱们夏天如果不胖的话，那真的是谢天谢地了。呼呼一来说，哎呦姐最近吃挺好啊，哎，解放二十斤的那能是白吃的。你像一丹这样，他就已经不太适合贴秋膘了啊。像子瑶宝这样呢，这个胖了多少斤呢也不太适合贴了啊。这个贴秋膘一定是注意分寸的，也不太建议大家这个暴饮暴食，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那今天呢刚好是立秋又碰上了周五，大家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呢？因为你看我觉得每一次一到了周五呢，大家的心情和状态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终于能够碰到一个周六周日两天的这个休息日，就有一种我已经奔跑了五天，我终于能够舒舒服服的叹口气，然后叹完气了之后呢，我可以悠悠哒哒躺在那块儿，然后去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弛的，然后相对来说呢这个压力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多压力的一个状态的周末吧。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们的这个周五说放松，我周六刚上班第一天，呵呵，这可能也不太行啊。所以呢今天刚好是周五，那也是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如果此时此刻您坐在工位上，我猜啊可能虽然也许大概您在看着电脑，但是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哎，我这下了班干什么呀。呵呵，大家有没有发现周五，如果按照周六周日两天休息的朋友啊，这个周五下班的那一段时间呢是一周当中最金贵的，就是它不像这个周末有那样大把的时间，然后呢也不像说工作日晚上那样，就是我明天还得早起，就是它刚好卡在了那个终于结束和明天不用早起的那个中间，就是那种今天晚上可以晚点睡的那种自由感。就不是说嘛，期待假

期比假期本身要更快了，就是从周五早晨开始期待周末，然后一直到周五下午下班的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人时时刻都处在一个非常开心然后非常激动的那个状态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周五一下了班您打算如何放松呢？我觉得每次我一到了周五，对于自己来说都会有一个仪式感，就是从周一看到周五的节目的朋友，我先来这个五讲竞猜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一丹再来上节目的时候，除了今天头发稍微有点乱没有梳之外，有没有发现一丹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因为好像是这样，从上周我也发现了，就周一到周四好像全程就是属于就没有化妆，然后正常的该上班上班，然后该下班下班，然后一到了周五，尤其是上周五的时候，我在周五的下午2点钟破天荒化了一个妆，然后就别人问你为什么要2点钟化妆，你是有什么工作，我说没有，我说今天唯一的一个仪式和工作那就是周五。我说周五了，我要给我自己一点仪式感，然后于是乎化了一个非常对于自己来说就很精美的妆。那个妆你要说有多浓没有，我觉得更多的是当你提笔的那么一瞬间，你自己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你面对大家的那种状态还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化了一个非常精美的妆，然后晚上呢去吃了一心心念念的海某捞。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哎呦周五是无比的美妙，吃完之后呢又可以悠悠哒哒的去逛个超市啊，看个电影啊，一直到超市关门，然后那个时候晚上回到家然后放松，能够放整个一天的这个松，虽然那个周六也没有放松吧，周六又来单位值班来着，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状态和心态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周五下班您打算如何放松啊，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晚上的放松计划，顺便呢也给其他的朋友一些灵感啊。但我昨天一把这个话题聊到这个放松的时候发到群里面，然后这个陈香就给大家点播了，陈香就跟大家点播了第一首歌，叫做穷开心。就我觉得啊，就不管说我们的经济能力如何，但开心这个事儿是所有人都能够拥有的权利，并且非常好获得的。接下来这首穷开心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0: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4: 9:15，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周五下班您打算如何放松呢？然后但是啊，就是确实也不是像很多朋友们都是，哎，我就是按部就班的周一到周五上班，然后周六周日放假，那很多朋友都不是这样啊，就包括我自己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嘛，周五下了班之后，那个下班的那个状态至少是放松的，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周六周日您的这种工作安排，日程安排，不能说工作安排了，因为我刚刚听到很多，至少有两个朋友都是周六周日不休息的状态啊。首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日程安排，然后安排完了之后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每次一下了班之后您基本上都会选择如何放松呢。然后比如说就拿我来说吧，上周五就感觉到一下了班一迈出单位门的那么一瞬间，就是风都是甜的，空气都是甜的，你现在哪里你都会觉得无比的开心，你看到啥你都会觉得无比的顺眼。就除了给我打那个电话让我回来之外，我觉得在那之前呢，我都非常……但是你要说，难道你就回来了之后就不开心？那肯定也不是。至少在单位的这么一瞬间，首先是有很多朋友们与我同在啊，有很多同事是与我同在的状态。然后其次呢，是在那一天的在单位里面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及时开了直播，然后和大家线上求歌，比如大家想要听的歌曲，然后及时就点播了。然后点播完成之后呢，也及时向大家就汲取了很多大家想要去沟通的、想要去聊的很多话题。所以那一次虽然是加班，但是感觉到是和听众朋友们是处在了一个互惠互利的状态啊。 所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吧。每次一下了班，咱就不拘泥于说是周五下班，然后非得周六周日了。每一次一下了班之后，大家的什么样的事情是处在了一个放松状态？首先就拿笑天来说吧。笑天说，就我基本上是没有周六周日的。就比如说你要有事儿的话呢，就是去办事儿，你就打外勤就行了。然后你就该办事儿办事儿。然后但是正常你要上班的话呢，你肯定还得去啊。然后但是你看，我就特别知道笑天的状态是什么。每次一下了班怎么样放松，那个吃个宵夜呀，吃个烤串儿啊，然后三五好友小聚呀，喝个小啤啤呀，这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是放松状态。那这事儿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就笑天啊，每天晚上，真的是每天晚上就在我们群里面，然后9:00的时候艾特一丹，一丹睡了吗？艾特一丹，我猜你睡了吧？艾特一丹啊，这么香的烤串你吃不上了。艾特一丹，你看我的这个凉皮儿。因为昨天刚好赶上了，昨天这个小加班来着，差不多12:00吧，然后这个刚刚完成工作，我就打开了手机，我就看到笑天在群里哐哐哐哐哐的艾特我。就那一瞬间其实我是崩溃的，因为我又累然后又饿还困。你让我这个时候我是吃还是不吃？这真的是太难了。所以你要问我笑天，你可千万不要说你不知道如何放松。我觉得啊，就你那烤串您一个也没少吃，那啤酒您一杯也没，您那啤酒您一杯也没少喝，那个凉皮儿您一筷子也没少吃啊。所以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除了就以笑天打个样啊，除了大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放松的状态和放松的方式。然后这个子瑶爸说，他说哎呦，目前呢我的放松状态和方式可能就是睡觉。他说为什么？因为今天我是凌晨的班，下了班都2-3:00了，然后2-3:00那你说那个点我能干嘛呀？我最多就只能回去睡觉了呗。所以你看，我觉得每一次尤其是一下了夜班的那种状态吧，首先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回去睡觉。然后但我敢肯定是，我对于子瑶宝宝的了解，他肯定不是一脑门子回去睡觉，他肯定还有第二个脑门子，他在想是不是哪个拐角应该这个点还有卖煎饼果子的，或者是不是这个夏天的哪个拐角应该还有这个半夜开着的烧烤摊，或者半夜开着的泡面摊。他肯定会这么想，他得吃饱了喝足了他才能休息的。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说，下了班的这种状态，两位朋友了应该都大差不差，离不开吃啊。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首先下了班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开关和仪式。什么样的状态我是可以处在了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哎，这每个人的这个感觉都不太一样啊。那你看有一些朋友呢就是美食治愈派，这个基本上吧，我们听众朋友们都是以这个为代表的。而我昨天呢，哎，还真是，我昨天呀，真是碳水配碳水，火鸡面配汉堡，嘿，面越吃越油，肉肉全跑你身上。我昨天晚上在吃这个糖醋排骨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吃糖醋排骨都不是很积极，然后我说你们再不吃我就把糖醋排骨包圆了啊。然后这个当时这朋友看我一眼，吃啊，那个反正又不胖我，嘿，把我气的，我就不吃了。最后愣是剩下了3罐糖醋排骨，一口都没吃。我不能再像子瑶娃说你再往这个国字脸的方向发展了。所以这个周五下班，我感觉每一次可能这回到家之后，可能有一顿这个热气腾腾的饭菜，有一顿非常可口的饭菜，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放松的开关，就会觉得哎呀，伴随着美食的这种治愈性，我这一天啊是终于结束了。伴随着美食的治愈性，我会觉得哎呦，这一天真的很幸福，至少这一天有个这个盼头是吧？那吃肉不长肉，这个子瑶宝宝这个长没长自己心里不清楚吗？这不能这么误导大家。这个怎么说啊，这个尤其是一到了秋天，比如说今天可能爆单的什么第一杯奶茶是吧，然后可能还会爆单的这各种贴秋膘，很多这个夏天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有觉得有点上火的什么羊蝎子火锅啊，这到了秋天都可以慢慢安排起来了。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啊，就昨天当我说明天立秋，朋友说哎呦可以贴秋膘的时候，把我真的是吓着了。我说别再贴了，我说我去年贴的今年还没剪下来的。哎，准确的说是今年3-4月贴的，然后到7-8月了还没剪下来呢。我说这个这千万不敢再贴了，就说的我都有点害怕，说的我都有点结巴了。 这边有朋友，哎，你这么一说提醒我了啊，赶紧给我媳妇儿订一杯奶茶啊，是秋天该有的仪式感，我觉得咱还是需要有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属在的这个运动释放派，就无论是去健身房里撸铁呀、夜跑啊、游泳啊、打球啊，出上一身汗，洗个热水澡，就整个人就像被重置了一样。但我说实话，就我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基本上可能习惯是比如说周一周三或者周二周四，一周至少得有两次健身的这个时间，但我从来不会安排在周五，我觉得安排在周五它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负担。就周五的状态感觉到了这个运动已经成为了我必须要完成的一部分，它就像一个工作，然后所以呢它就从来我基本上就不会给它放在周五，因为我会觉得它给我增添负担了。但唯独什么样的情况，就可能这一周我的 KPI 没有完成，就这一周可能周一到周四我的这个运动指标没达到，哎，那没招了，那我周五确实得去练去，它我觉得它就像是我的工作加班。笑天说啊，你这求生欲这么强。我跟你说笑天，就好像从笑天来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聊过关于这个情感类的互动话题。就你别看我们听众现在在这聊，哎，什么吃什么喝，或者说这个，嘿，我才不管我媳妇，我自己出去嗨去，我自己出去玩去。就你聊完你才会发现他们呀也就是只是说说而已，就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是一个比一个爱媳妇儿，就是哪一个单拎出来呢都能独当一面成为爱媳妇儿的典范。这还真不是求生欲，感觉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很多东西啊。哎，笑天说了，好吧，对于现在就像我这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然后这个也没有媳妇儿管我的这种状态，媳妇儿也没有办法近距离控制我的，哎，我还是很舒服，我还是很喜欢我现在的状态啊。对的对的啊，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吧，你确实没有办法去达到这个相对应的一定的认同，因为可能我在可能二十岁的时候不太理解三十岁的状态，可能快到三十岁的时候呢，我又逐渐理解了三十岁人的状态，然后甚至是我可能会逐渐的这个趋向于这个大部队的状态，然后可能现在不太理解这个四十的状态，然后慢慢可能又会很理解四十岁的状态。所以这个是人生阶段不一样，你的理解程度就不一样，你的认同感也就不一样。可能当我们到的时候，笑天第二天也得说，哎，我还得给我媳妇儿再加一个小蛋糕呢，我媳妇儿爱吃小蛋糕，我不能光给她订奶茶，这一订奶茶了之后，她还得说我得订个蛋糕，然后订蛋糕还得订一个低糖的，为什么？媳妇儿说了她要减肥。都有可能啊，没准到时候您还会改变呢，是吧？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啊，周五下班大家打算如何放松？其实我觉得如果按照不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是周六周日要放假休息的话，我们不妨把周五摒弃，每一次一下了班之后大家都会有什么样的放松状态，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这不上道了吗，笑天说，哎，不，我买的还多，我还得加个花呢。哎，又显着你了，你看看这一般情况，就越凡尔赛的这个朋友们啊，这个就是怎么说，做的就会越到位。哎，为什么还要求生欲这么强吗？那边说，哎，我不仅买奶茶，我还得买小蛋糕，我买完小蛋糕我还得买个花。哎，所以说还有很多朋友们呢是一到了周五就会有一种提前周末型，就为什么会这么说，就让周末呀从周五就开始，比如说下了班直接出发。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朋友们放暑假的这个家长可能又没有太充裕的这个年假假期的，基本上都是周五出发，然后下了班直接就去周边的城市，然后或者说去一些这个郊外的民宿啊，或者说去朋友家过夜呀，让周末的起点呢就从周五晚上开始，就基本上周五晚上开始你会发现就偷了一个晚上的感觉，多赚了一个晚上的感觉啊。然后但是其实一说到这儿，我们也要提示各位尤其是到现在吧，我们的还处在一个汛期当中，尤其是于去到山区啊或者去到郊外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如果真的出现了比如说暴雨预警啊或者是雷电预警啊，那我们还是尽量的，要不就是换一个目的地，要么就是换一个游玩的方式，或者说换一个室内的这个方式，咱们尽量就不要到这个山区啊这个郊外去。而且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很多朋友们都是抱着那种侥幸心理，放心吧，这个跟我肯定没有关系，但所有的朋友真的一碰到危险的时候，那他们肯定也没有料到这个危险可能会离自己那么近。所以说啊，这个防患于未然真的很重要，我们不断的这个提示大家，警示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最近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啊等等等等。这边有朋友说，为什么一杯奶茶大杯18还差2块钱送，那个 您一般情况下您往下滑，然后您可以点个什么小料啊，然后点个什么坚果啊，差不多五块或者三两块那么一份的，然后点完这个凑单就可以送上去了。比如说媳妇爱吃这个，比如奥利奥或者小那个小奶盖，或者说那个小坚果，哎，可以买上一份啊。这个教您凑单小技巧。来，朋友，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那同时在本期的节目当中也依旧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活动。那首先呢，第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啸天点播的一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雨蝶》，送给各位。那这首歌过后呢，那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周六周日又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来丰富您的周末生活。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本周五的时候啊，依旧会有非常多丰富精彩的活动等待着各位。就是很多朋友就是真的是属于那种有心而无力，这无力主要指的是什么？我周围就会有这样的朋友，因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周五下班你打算如何放松嘛？然后很多朋友们就是周一到周三还特别想去放松，我特别想去逛街，然后特别想去爬山，或者说我特别想去来一场这个短期的旅行，然后呢一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哎，干嘛去啊，哪儿都不想去，哦，我这样在家躺着，你别叫我出去，别叫我出去，然后一到了周一到周四的时候，我又想去爬山，我还想去逛街，然后呢这个我还想去来一场短期的旅行，一到就是别叫我别叫我别叫我，只想在家睡觉。就我周围确实有这样的朋友，甚至是可能我自己都有一点这样的状态，比如说已经计划了非常久的想要来上一场这种短期的旅程，然后到现在为止我周围的朋友都来了一场短期的旅程，又把我自己搁这儿了。那不妨我们就来看一看家门口都会有哪些活动呢？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在周四一直到周六的时候呢，有一个别具特色的中医药国风夜市等待着各位，在每天晚上的6点一直到8点半，扎根在后沙峪镇40年的杏园金方国医院将会以传统的中医药文化为核心，打造了集趣味互动、国风体验还有潮流表演于一体的中医药惠民游园夜市公益活动，开启了一段边逛边玩边学习的国风体验之旅。因为在现场给大家设置了很多的活动，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首先呢，是大家可以通过沉浸式的体验可以认识到百草，了解到很多的中医知识，然后还可以去品尝一些这个草本养生的饮品，或者说自己参与 DIY 手工制作的很多东西。然后在活动现场呢，医师呢还开展了一些健康科普的咨询活动，就是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方式去和大家去分享一些中医养生的活动知识。然后在现场呢还设置了这个按摩把脉等等环节，能够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健康理念。就说实话，就我觉得这个让我很吸引的是什么，就现场还设置了这个按摩和把脉的环节，就我也想去这个看一看，也想去了解了解。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传统观念当中的一些这种思想啊，还有一些这个想法，哎，是不是本来它就是有一些歧义的，我们也可以现场去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然后来看一看，或者说按照这个中医学的角度，刚好我们不是入秋了吗，在入秋无论是饮食上啊还是生活习惯上啊还是方式上啊，大家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不妨可以去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就比如说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极其这个注重时令节气还有养生的这个一个人吧，所以说在昨天我跟我的母亲说，我说妈，那个明天立秋啊，她说哎，你一定要注意运动啊，可不能再大汗淋漓了。我是平常也没有大汗淋漓的运动，她说不，你夏天你要稍微来点汗，你要大汗淋漓一些，然后你到了秋收冬藏嘛，你要收起来了。我时刻收着呢。这真的，我的母亲就碰到我这样的，真没招儿。然后呢，在这个国风的现场啊，还设置了一些潮流的舞台，比如说一些摇滚的表演呐、观众的全开麦等等的这种环节会轮番登场。然后逛夜市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呢？在活动的现场还给大家去准备了这个有。就是离他很近的一个超市，就是会员店的一个超市，为大家提供了免费的特色点心，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养生的饮品，能够让大家在体验文化、参与互动的同时呢，享受轻松惬意的夜时光。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是一直到明天晚上的6点一直到这个晚上的8点半，然后活动地点呢就是北京杏园金方国医医院的广场，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 D 口西南200米就到了。然后在整个所有的活动当中，是所有的体验项目均是免费的，没有任何的消费项目，所以各位如果有想去逛夜市的，又想非常健康的去逛夜市的情况下，不妨可以选择这个杏园金方国医的医院广场，在那里我们来看一看。
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世锦赛，然后在本周末呢，是在澳水公园，我们可以在水上去看到一个巅峰对决。在本周六呢，2026 IWWF 的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会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开幕，这是国际奥委会认证的 A 类的顶级赛事，也是该项全球最高规格，并且索道滑水赛事是首次登上中国。这一次的赛事当中呢，是来自于全球30多个国家200余名顶尖的职业运动员会齐聚到北京顺义，在水面上呢展开巅峰对决。无论是花式腾空还有空中翻转，在家门口您就能欣赏到世界级的水上视觉盛宴。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开幕式呢就是在明天，然后观赛的日期呢就是从8月9号一直到8月15号，但是这个呢是需要票的，平日票就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38块钱一个人，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就周六周日是58块钱一个人。然后在这儿我们要提示您啊，首先我们要认准唯一的正规的售票平台，那就是大麦网。这个大麦网大家也可以下载它的相对应的 APP， 然后也可以我不知道这个微信的小程序上大家可以试一试能不能搜得着，因为它专门有一个吃喝玩乐的这个小程序，它也是这个大麦官方授权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上面去看一看。如果说啊有想去的朋友，可以直接乘坐五路公交车到水上公园站下车，步行到4号门，然后自驾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导航到奥林匹克水上公园4号门，在附近呢也设有停车场。所以这个赛事作为这个 A 类顶级赛事还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有这个想法的朋友啊，或者有所期待的朋友啊，不妨可以到现场可以一探究竟啊，然后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视觉盛宴。然后紧接着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即将要上大学的，或者说即将要开学的朋友要跟大家分享，怎么说呢，今天已经是8月7号了，那还有将近这个半个多月的时间吧，很多这个要大一新生的朋友就要这个走入大学校门了。那2026级的新生可以需要注意一下，从8月1号一直到30号，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就是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的板块呢填写相应的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的专区进入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的第20天一直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按照规定可以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就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很多朋友们想要去购买这个学生票的，它的前提是你首先你得有学生证。那作为很多这个新生，就尤其是2026年我要入学的2026级的新生，他们在入学之前是没有学生证的，所以如果他们想要去到这个外地上学的话，他们就得买全价的票。但是现在呢，有一个2026级的这个新生入学板块，就是虽然你没有这个学生证，但是您经过了一定的这个核验和核查之后，您是能够享受到学生的优惠票价的。这个学生优惠票真的是太划算了，就1年4次，每一次这个寒暑假这个回家的时候，那个票真的是非常便宜。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票是300不到300吧，就是289差不多一张票，然后打完折算下来也就是100出头，那个票真的非常划算，就和坐高铁的那个时间差不多，就和坐火车的那个时间和坐火车的那个票价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了。所以说啊，这个在这儿也提示您，然后在乘车的环节呢，乘车环节也需要注意啊。首先新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就确实我们学校不是9月14号开学，我们学校就是9月15号，或者我们学校呢就是8月16号之前开学，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就网上您就没有办法去预约了。那怎么办呢？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线下的窗口进行购买。在乘车的环节呢，新生也可以去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还有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的窗口完成资质核验之后再检验乘车，也可以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直接通过人工的检验通道进站乘车。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很多学生朋友们来说真的是一大福利啊，这个有在这个期间比如说要
确实是我要坐车去这个上大学的，然后包括确实尤其是一到了这个上大学，天南海北的朋友们都有，你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比如说我在四川上的大学，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寝室里面就有四个朋友都是东北人，所以我们满打满就六个人，应该有三个人都是东北人，然后他们差不多就是提前2天左右就要出发了，因为出发完可能还需要倒车，然后倒完车之后呢，他们还得提前到校，不仅要报到，然后还需要准备一系列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用品，因为这父母走了，您得在这儿留4年呢，是吧？所以要准备的东西很多，然后这个经济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吧。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这个车票能够打折，也是确实能够减轻一定的这个家里的负担，因为尤其是一送上大学，可能全家人这个都跟着一块儿去大学校园里转一转的时候，这车票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清新花园，我们的这个花期呢是一直到9月份。怎么说，来跟大家说一下，在大孙各庄镇的田各庄村有3亩的林下绣球花田，然后您步入花田当中呢，就是有成排的绣球沿着林间小路铺展开来，然后呢游人可以漫步花间，或者说蹲身轻轻可以去触碰一下这个花簇，然后去细赏一下它的肌理感，或者去其手机呢去定格一下林间的温柔。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绣球的花期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现在已经8月7号了，所以就还有最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吧，大家可以抓住我们的这个欣赏绣球的尾巴，也可以去漫步打卡，去邂逅一下田间，不能说夏日的美景了，应该是这个秋收的景象了，夏日秋景，这个乡间秋日美景了啊。然后这个地址呢就是在大孙各庄镇田各庄村村委会，然后您可以定位到这儿，然后向东呢大约200米，在路南侧它会有一大片的这个绣球花田，然后在这儿呢我们要温馨的提示您，赏花拍照的时候请勿折枝，然后包括也不要去踩踏植株，我们一起共同的去守护这片林间美景，让把这一片美景留存的可以更长久一些。所以希望通过无论赏花的，还是去观演赛事的，还是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中药夜市的，然后包括在下周的时候我们这个啤酒节就要开幕的这个朋友们，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期待啊。所以无论是在这周末有没有安排的朋友，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计划，现在也可以安排起来了呀。来，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去分享啊，这个一下了班之后大家的这个周末您是打算如何放松呢？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子瑶爸爸点播的赵雷的19岁，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2: 去公园逛逛吧。
1: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2: 哎，
1: 怎么了？
2: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1: 哎呦，骑车多累呀。
2: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1: 135是什么意思？
2: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1: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2: 那咱们骑车去。
1: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2: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1: 走吧。
3: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52，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局地呢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的阵风会达到7-8级，最高气温35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的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那今天白天呢，仍然是高温的天气，体感闷热，午后到夜间呢，会有明显的雷雨天，短时的雨强较大，沿山及浅山区呢会有暴雨，也请各位注意防范。因为目前呢，北京是处在了一个持续的高温闷热的天气，大家也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出行。同时呢，北京的雷雨天气也比较频繁，也需要各位去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外出的时候带好雨具。那顺义区的气象台呢，在目前呢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8月7号的12时一直到8日的20时，顺义区呢会有雷阵雨，短时的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也请各位注意防范。户外人员呢应当远离高地和树木，停止高空和水上作业，切勿接触外露的铁锹、天线、水管、铁丝网、燃气管道等金属工具或者物品，同时要关好并且远离门窗，避免使用电话和其他带有插头的电器。同时呢，还要注意雷电活动可能伴随的短时大风、强降水和冰雹的灾害。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是进入到了立秋的节气，北京呢到底还要热多久呢？从目前来看，预计到8号，随着暖气团的渐弱移出，北京呢会暂时的去告别高温的天气，最高气温呢下降至30摄氏度上下。但是由于7号会有降雨，也就是今天我们会有降雨，所以相对湿度还是会比较大，那我们的体感依旧是处在了一个闷热的天气。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周五下班打算如何放松，想要去这个山区游玩或者山区郊游的朋友，这个时候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了。为什么？我们可能需要这个换一个行程，同时我们要这个注意山区的一些地质灾害的发生。所以碰到这个暴雨的天气，比如说这个出门之前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同时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个相对来说就近的活动范围，选择一个室内的这个安全性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再考虑考虑。所以说周五的放松啊，我觉得更像是给自己完美的一周画上了一个句号。一周的通勤、工作、开会、消息回复，其实它都是一个向外输出的过程。那你呢，在不停地去给予精力、注意力、情绪。那周五的晚上，尤其是无论是周五吧，就每次大家放松的可以休假的那一个晚上而言，终于是可以把能量收回来的时候。所以说不管您是选择哪一种方式，我们今天说的无论是聚餐呐、还是说这个社交啊，还是说我就选择躺平什么都不干啊，就是我就要用那种松弛感啊，只要是你觉得这一周我能够用我的方式给它收好尾，那就是对的放松的方式。所以下班放松，无论是下班放松还是周末放松，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周当中吧非常重要的事儿。不过在这儿呢，因为刚好是周末，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一个醒，不管是碰不碰到周末吧，也希望各位在每一次下班的时候都能够给自己一个重启开关的方式，给自己一个切断键的按钮，哎，我就是下班了，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能够让自己放松的方式呢？无论是一场电影，还是说独处的时光，您觉得这一周当中最值的那一段，最值得被犒劳的那一段时间，那我觉得就是需要放松的时候。所以说不管今天吧，下了班之后大家怎么安排，记得对自己说一声，这一周辛苦啦。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在节目的尾声，再次祝福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伴随着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知足》，希望各位能够在这周末的生活当中吧，去找到生活幸福的证据。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二十一集。
0: 金环办完了若愚的事，回到家偷偷溜进去，问仆人时知道父亲没有召唤，心中一喜，便捏着脚走进书房。差人将老太太请出来，把原委禀告明白，说若愚明天便可出狱，老太太也放了心。

0: 知道。
1: 嗨，就因为不知道朋友值钱的东西，不放心派别人去。老太太听他说的源泉，果然信了，就悄悄唤请郭安来，吩咐了两句。京环送老太太进了内宅，自己在书房里好像中了状元似的，喜欢的不住的在床上打滚，又向着内宅作揖叩头，像忘却谢恩般的给自己母亲道谢。胡正了半天，已到了黄昏时候，吃过晚饭，失神落魄，坐立不安。好容盼到十点多钟，内宅里人生静寂，约摸着父亲夜已安眠，便换下人打脸水。收拾已毕，才要穿衣服，忽听门外有女人咳嗽一声，接着帘儿一起，自己的心腹手里拖着两件新洗的内衣小裤褂，提着一个小包，盈盈地走进来。原来这心腹过门两个多月，已不十分对人羞涩，老太太又因他们夫妇不和，从京环这一面拨不转，便劝心腹不可执拗，要慢慢感化丈夫。他不进内宅，你可以到书宅去给他料理琐事，日子长了，铁人也有个心热，不胜似两下僵着吗？心腹听了婆母的话，百依百随，竟然委屈着自己，每天人静后就到书房来，或是送些食物，或是添换衣服，必要给他铺好被褥才去。有时也默坐一会儿，有时也搭讪着说两句话。不过他一说到分辨冤枉的事儿，京环就掩起耳朵，做出丑脸，立刻把他羞哄走了。这样已有七八日。此际京环原本正高着兴，见心腹进来，却倏然沉下了脸，这就左手握笔，右手磨墨，一霎眼的功夫已坐下写起字来。那心腹见他这副神形，也不生气，自走进里间去，慢慢把被褥铺好，又将暖壶灌上热水放在床头，才走过来，把手里的包放在桌上，立在他身旁，相惜微微地瞧着他写了一行字，才轻轻说道：你不困吗？睡吧，天不早了，明天早晨再写。写字再熬夜就要闹身子疼，再写两行可睡吧。京环对于心腹已先本是强铁着肝肠，自知有些过于薄幸，但是日子长了也就视为故常。此际听他说话，仿佛一字也没入耳，只去一撇一捺的在字上大做功夫，真像要一笔就写出个王羲之来。心腹却仍自面色黯然，沉了一会儿又道：你该换的小衣服都放在床上了，这包里是你爱吃的榛子和蜜饯荸荠，连睡可别多吃，吃多了咳嗽。说完见京环还是方才那一副神情，又沉了一会儿，才将身子向后一退道：可别写了，快睡吧。说完又留恋一会儿，才轻轻走出去。京环约摸他已走进内宅，才把笔一丢，站起向着帘子作了个揖道：我的活魔头星，你可饶了我，谢天谢地，巡查钦差过去，这个该我起驾落。说着把桌子上东西草草收拾了一下，就穿好衣服手蹬西了，一直走出去。门房里因得过老太太的吩咐，也不在家拦阻。京环出的门去，受着夜风一吹，简直浑身清爽的像长了翅膀要飞。

0: 心里也宣爽的像开了城门，两脚三步跑出巷去，遇见一辆过路的洋车，忙喊住上去，口里只说三个字：“于德礼。”便等着他风驰电掣的走去，哪知车夫动也不动，更不抬车把，却怯声怯调的道：“
1: 我先生快下来吧，哪去不了，没租借的券。”
0: 京环想不到忙中出错，赌气又跳下来，走了半段街，方又遇见一辆车，雇了坐进余德里，直到迎春院的门首住下。京环在车上仰头看见楼上映着电灯的小红窗帘，以自心在腔里翻滚，暗暗叫道：“我的如莲，我的人，你想着的人可来了，我可又见着你了。”连忙跳下车来，强装着镇静走进去。那堂屋许多的伙计已有一个站起打起一间屋的门帘，道了声请。京环本不属于此道，却不进去，仍站着问道：“如莲不是在楼上吗？”众伙计闻听，都向他愕然注视。那打帘子的伙计道：“
1: 您早，那如莲是冯大姑娘吗？”
0: 京环点头，那伙计们同声道：“挪走了。”京环怔了一怔，便问道：“
1: 挪到哪里？”
0: 众伙计又同声道：“不知道。”京环只觉脑中嗡然一声，几乎晕倒，就呆呆立着不动。真应了桃花扇题画一折里的话：“萧然美人去远，重门锁，云山万千，满园都是开莺燕，一双双不会传言。”京环直呆有一分钟，方自清醒。这时又见两边各屋里都有花花绿绿的女人向外窥探，自觉得羞惭，忙转身退了出来，再走路也似无力了，心里似痴如醉，虚晃晃的，好像一身已死，百事都空，不知要如何是好。只念着如莲走了，抛下我走了，再见不着了。这样无目的地走过了几家门口，只听后面有人赶来喊着：“
1: 哎，你姓陆吗？你姓陆吗？”
0: 京环回头看时，原来是迎春院方才给自己打帘子的伙计，忙站住道：“
1: 我姓陆，如莲没挪不是？”
0: 说着又要向回里走，那伙计笑着拦住道：“
1: 哎，不是，哎，不是。冯大姑娘是挪了，挪到逸琴楼了。我们这里边规矩，凡是姑娘挪了店，当伙计的不许对来找的客说地方，您明白吧？冯姑娘呢，临走啊赏了我们不少钱，托付我们说别人来问啊不必告诉，有姓陆的来千万领了去。哎，我领您去，这还得瞒着我们长班的。”
0: 京环听了，好像什么重宝失而复得，喜不可知，便随他走着，问他如莲几时挪走的，才知是在一个月前，莲宝和郭大娘怄气所致。两人走过一条街，已进到普天群芳馆后身，到一家门首，那伙计走近问道：“
1: 到了，您请进。”
0: 京环便随着进去，这时本院里伙计将他让进一间空屋里，那个从迎春院跟来的伙计却叫道：“
1: 哎，招呼如莲大姑娘。”
0: 只听楼上也有人学着喊了一声，沉了会儿，才听楼上小阁履声响，接着隐隐听见如莲娇声问道：“哪屋里？”立刻外面有人把门帘打起，京环心都要跳出腔外，站起来重又坐下。书时见如莲穿着件银灰色的细长旗袍， 在灯影闪着中带了一团宝气珠光，亭亭地走入。
2: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才进门一步，已对面瞧见了京环，立时杏眼一直，花容改色，再也不能向里走，就呆立在那里。京环更心里一阵麻木，也直勾着两眼，欲动不能，欲言不得。两人这一对怔住，那打帘的伙计也没听着下回分解，不知是友是客，更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能把手举着帘子再放不下来。这三人同字变成木雕泥塑，却各有神情，活现出一幅奇景。过了好一会儿，幸亏那迎春院的伙计略为小事，知道他俩必有隐情，就从外面赶进屋里向如莲道：“
1: 哎，大姑娘，这位陆二爷今天到我们那儿，是我给领了来。”
0: 如莲听见有人说话，如梦方醒，才移开望着京环的眼，回头一顾道：“
1: 拿烟。”
0: 那打帘子的伙计方知来者是客，忙放下帘子自去倒茶。这里如莲从怀里拿出一张钞票递给那伙计道：“
1: 叫你受累。”
0: 那伙计请安道谢，才要退去。京环这时也已神志清醒，方想起亏这伙计带自己来，不然竟是蓬山千里，他真有恩德如天，便也叫道：“
1: 哎，回来。”
0: 那伙计走近前，京环顺手拿出两张钞票，也没看是多是少，一齐塞与他。那伙计凭空得了彩幸，欢悦自去不提。且说如莲还站在门首，忽然低下头，牙咬着嘴唇想了一想，一句话也没理京环，倏地一转他那细瘦腰肢，径自飘然出去。京环好生惊疑，但又不好追唤，只可自己纳闷。等伙计送进茶，打过手巾，又进了个柜上的老妈，给斟了茶，点过纸烟，问了贵姓，说了句二爷照应，便自出去。过了好半天功夫，也不见一人进来，京环暗暗诧异，如莲这是怎了？论我们俩的交情，久别重逢应该多么亲热，如何故反倒冷淡起来，跟我变了心吗？绝不至于，因我多日不来恼了吗？可也要问个青红皂白再恼啊。像他那样聪明人，绝不会莽撞胡来。那他倒是为什么？莫非先去应酬别的客？更不能，皇上来了也不能抛下我，他这样心里七上八下的想着，真是如坐针毡呢。又过了一刻多钟，却还不见人影。京环心里却不焦急了，只剩了难过，忍不住委屈要哭。正在这时，忽见伙计又打起帘子请道：“
1: 哎，本屋里请。”
0: 京环心里出而一惊，继而一喜，才想起这里不是如莲的居屋，他有话自然要等到他屋里说，无怪乎方才一步步来，便又添了高兴，站起出了这屋，有伙计指引着上了楼，见东边一间屋子有人打着门帘，便走进去，只觉屋里光华照眼，草草看来比迎春院那间房子更自十分富丽，加倍光华。屋里的人气烟香还氤氲着尚未散尽，如莲 正跪在迎面椅上，粉面向里，对着大壁镜在那唇上涂抹红胶。本来他已从镜里瞧见惊环进来，却装作没看见，仍自含着小脸对镜端详。惊环因这时屋里还不断有伙计老妈出入，不好意思向前和他说话，便自坐在东边床角，默默地瞧着屋里的陈设。只见收拾得华灿非凡，四壁的电灯约有十余盏，只有四五盏亮着，已照得屋里皎然耀目。墙上挂着许多崭新的字画，迎面壁镜左右的一幅新对联儿，写的是“酒福清愁，花销英气，云移月影，雨洗春光”。词句虽然不伦不类，字却是一笔刀裁似的魏碑，一见便知是向来包办姚府一切屏障匾额对联牌符的斗方名士曹提仁的大笔。在细看时，这房间似乎只有两间大小，像比迎春院的旧屋窄些。回头看，却见床边壁上还有一个小门，才明白这边只是让客之所，他的卧室还在里面。只这一回头，又连带瞧见床后还挂着四条炕屏，画的是青绿工细山水，左右也悬着一幅二尺多长的小对联，是倚栏人冷栏干热，卧帘房见帘子多，下款却数的惊环二字。惊环见了大惊，自想我何曾给如莲写过什么对子，而且这联写的是一笔环同破体，纵横动荡，显见不是少年人的笔致。再说词句虽是拆对昆曲，却不拘不俗，浑脱有味，却怎会提上我的下款？莫非还有和我同名的吗？便再忍不住想向如莲动问，可恨这时正有个老妈在屋里收拾，只可含忍不语。看如莲时，却又走到那边去抚弄沙发上扶着的小猫，正背惊环而立。惊环只瞧见他的后影，只见这件旗袍更自裁剪入时，不肥不瘦，紧紧地贴在身上，把削肩细腰和将发育的腰下各部位都表现得凸凹无疑，纤浓合度，看着就仿佛如莲身上的电已隔着老远传到自己身上，自觉又犯了痴情，无端地更心烦意乱。只恨这丈余远近的楼板再加上一个老妈，竟变作云山几万重，把一对鸳鸯隔在两下，连做声也不能做声。又暗恨如莲是受了什么病，怎连脸也不肯回过来。好容易等到那老妈走了，屋里只剩他们两人，惊环自想这可是时候了，便鼓着勇气把要说的话都提满拥在喉间，两腿发软的正要站起凑向他去，后听外面一阵电话铃声，接着就有人在外面隔帘说的：“大姑娘，猫四爷在舔薄板请串门。”又见帘儿一起，那个老妈又走进来，含笑向如莲道：“12点多了吗？还去吗？家里又有客，说下话拨了吧。”如莲慢慢转过身来，仍旧长着脸，微微瞪了惊环一眼，就向老妈道：“哼，不去，干什么不去？咱们干什么说什么，告诉车夫点灯就走。”如莲却浅拢眉黛，轻启朱唇，向惊环恭恭敬敬地说道：“ 跟二爷告假，去串门，二爷请坐着。说完也不等京环答言，就从衣架上摘下件薄绸子小夹斗篷披在身上，一转郊区就翩然出去了。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油面摊子。家附近有一档卖油面的小摊子，我平常并不太注意。有一回带孩子散步，路过看到生意极好，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人，我和孩子驻足围观。这时见到卖面的小贩把油面放进烫面用的竹捞子里，一把塞一个，刹那之间就塞了十几把，然后他把叠成长串的竹捞子放进锅里烫，接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十几个碗一字排开，放盐放味素等等，很快的捞面加汤，十来碗面煮好的过程不到五分钟，我和孩子看呆了。更令人惊叹的是，那个煮面的老板还边与顾客聊着天儿。在我们从面摊离开的时候，孩子突然抬起头来说，爸爸，我猜如果你和卖面的老板比赛卖面，你一定输。对于孩子突如其来的谈话，我感到莞尔，并且立即坦然承认，他包饺子就如同变魔术一样，动作轻快，双手一捏，个个饺子大小如一，煮出来晶莹剔透。我对孩子说，爸爸比不上包饺子的人。我们在市场边看到一个削梨子和芭乐的小贩，他把水果切好切片包成一袋一袋，准备搬到戏院去卖。他削水果的时候，刀子如同自手中长出，动作又利落又优美。我对孩子说，爸爸比不上削水果的人。就在我们放眼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很可能会以为自己是顶尖人物。一旦我们把狂心歇息下来，用赤子之心来关照，就会发现自己是多渺小。在人群之中，若没有整个市井的护持，我们连吃一套烧饼油条都成问题呀。这是为什么连圣贤都感叹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仆的缘故。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清自己不如人的地方，那就是对生命有真正信心的时候。看到人们貌似简单，事实上不易的生活动作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值得给予最大的敬意。努力生活的人们都是可敬的，他们不用言语，而以动作表达了对生命的承担。承担是生命里最美的东西。我时常想，我们既然生而为人，不是草木虫鱼，就要承担。 安然接受人生可能发生的一切，除了安然的面对，还能保持觉悟，就是菩提了。一般人缺少的正是觉悟的菩提罢了。在古印度人传统的观念当中，认为只要是两条河交汇的地方一定是圣地，这是千年智慧累积所得到的结论。假如我们把这个观念提炼出来，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在人与人相会的那一刻，如果都有很好的心来相应，互相对流，当下自己的心就是圣地了。油面摊子是圣地，豆浆店是圣地，水果摊是圣地，到处都是圣地，只是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神圣的心来对待这些人这些地方。当然在我们以神圣的心面对世界的时候，自己就有了承担，也就成为值得敬佩的人之一了。我带着孩子观察了许多地方以后，孩子感到疑惑，他问爸爸，那么你有什么可以比得上别人呢？我说，如果比写文章，爸爸可能会比得上那卖油面的老板吧。孩子说，也不会，油面老板几分钟煮好十几碗面，爸爸要很久才写完一篇文章。父子俩相对大笑，是啊，这世界有什么东西可以相比，有什么人可以相比呢？事实上，所有的比较都是一种执着。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做刺猬还是当狐狸》，作者罗振宇。著名哲学家以赛亚·柏林说，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儿，狐狸知道许多小事儿。这里提到的刺猬和狐狸象征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知道一件大事的狐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以不变应万变，很简单也很狭隘。要是碰对了能做很大的事儿，若是碰错了就可能造成很大的灾难。狐狸不一样，他是现实主义者，知道许多件小事儿，心里没有什么宏大叙事，也不急于找到根本答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一步看一步，以万变应万变。这两种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我们该当哪一种人呢？如果在100年前提出这个问题，大家大概率会认为刺猬是好的。在当时的观念里，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是简洁的。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佛家有所谓的四法印，牛顿用简洁的公式就能解释庞大的宇宙。在那个时代，有思想的人就是能把复杂的世界抽象成一件事、一个道理、一个公式的人。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自己的招牌思想，这就是刺猬时代。简单原则其实得靠复杂的操作支撑，否则大多数时候就是个口号，落不了地。举个例子，桥水基金创始人雷戴利奥的原则这本书很火。书中提到，雷戴利奥在他的公司管理中采用讲真话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包括自己在内的公司员工极度诚实，对人对事有什么意见一定要当面讲出来。听着挺对吧，我们都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但如果有人一直讲真话，到了不顾场合、不可理喻、无法说服的地步，那会是什么情况？我猜想，雷戴利奥迟早也会动用自己的权力，要么禁止他讲话，要么干脆把人开了。讲真话这个原则，其实不可能被贯彻执行。现实情况是什么样呢？原则可以不变，但是什么真话可以讲，什么场合可以讲真话，可以讲到什么地步，什么时候必须闭嘴，在他们公司一定有一套默认的规则。你如果没弄懂这套复杂的规则，只掌握一个简单的原则，在这家公司是生存不下去的。世界上每个原则背后都有悖论，都需要我们动用世俗的智慧将它补齐。再比如，有人问神父，我祈祷的时候可以抽烟吗？神父说，当然不可以。又有一个人问，我抽烟的时候可以祈祷吗？神父说，当然可以。其实原则就是人要虔诚地祈祷， 看起来很简单，一旦成为现实世界里的行动，马上变成悖论。这就是用刺猬方式来解决生活的难题，会出现悖论。哲学家叔本华说过，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视野的极限当成世界的极限，但凡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不可能当刺猬。刺猬只知道一件事，但一件事不可能是全世界。我们知道世界是不确定的，因果链条是杂乱纠缠的，社会系统是动态的，我们都不可能像刺猬一样宣布自己知道终极答案。既然刺猬不行，当一只知道很多小事儿的现实主义的狐狸好不好呢？狐狸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多元思维模式。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都知道这样做的好处，所谓小步快跑快速迭代都总结成方法论了。狐狸不要高兴得太早，狐狸从反馈中学习，但是反馈中可能会有陷阱。我们接受世界反馈的来源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反馈是得失，赢就继续，输就变化。第二种反馈是榜样，跟榜样一样就继续，不一样就变化。第三种反馈是环境，适应就生存，不适应就被淘汰。这三种反馈学习在本质上都是适应性学习，但是请注意，这里面有陷阱。所有的适应性学习都是短视的，不论给出的反馈是得失、榜样还是环境，他们都只能给你局部的和当下的反馈，你根据这个做出来的调整，当然也只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为了股价好看，逼着自己每一年甚至是每个季度都要保持利润的增长，结果是没有创造出长期增长的新引擎，每一步都很满足，最后却落得没有未来。美国资本市场上就有这样的恶性操作，趁股价不好的时候收购公司，然后缩减成本。比如大量解雇员工，把财务报表做得好看，待股价上涨再卖出去。但是减成本有可能损伤公司的长期竞争力，公司就完了。这就是利用短期反馈做的恶性收割，这是一种很悲惨的路径。有这样一种人，他赢了每一局比赛，最终还是输了。原理很简单，如果每一局都赢，每一个短期目标都得分，就意味着你变得越来越适应现在这个环境，得到越来越多的稳定性，最后丧失了创造力，整个环境都被你行动策略撑满，环境都为你所用。如果环境不变，你就是王。但是要命的是，这个时代环境不仅在变，而且越变越快，一旦发生巨变，用什么去应对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年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他们打赢了每一仗，但是等他们把自己的环境撑满，再往前走一步，偷袭珍珠港惹恼了美国人，环境就发生了巨变，接下来就是毁灭性的灾难。日本获得了每一个战术胜利，最终一步步把自己带进一个战略陷阱。这就是狐狸的问题，不要以为在现实世界就可以获得现实的胜利。那么问题来了，当刺猬不行，当狐狸也不行， 怎样才行？当狐狸，但是同时搭刺猬的便车。第一，我们自己要成为一只狐狸，一个现实主义者，敏锐地感知环境的反馈，不断地调整自己，不断地使用新工具。第二，对这个世界的刺猬好一点，刺猬本身的下场也许会很惨，但他们有一项独特的本领，就是着眼于未来，总会给我们发来长期主义的信号，这是现实主义狐狸世界当中最稀缺的东西。第三，看好，警惕那些刺猬，听他们说的话，但是小心他们把你带到沟里去。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当一只现实主义的狐狸，但是在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也给理想主义的刺猬留一份尊重，留一个有边界的位置。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做刺猬还是当狐狸》，作者罗振宇，我是周一。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国24节气中的立秋这个节气。立秋啊，就像是大自然在悄悄地告诉我们，夏天就要慢慢地走远了，秋天就要来了。立秋通常是在每年的8月7号或者是8号来到我们身边。

0: 这个季节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们种的瓜果蔬也可以吃到脆脆的苹果，像灯笼一样红彤彤的柿子，还有一串串葡萄等等丰富的水果，我们多有口福啊。另外，立秋之后呢，天空也会变得特别的高，特别的蓝，美丽的云朵就像是被画到蓝天上的一样漂亮极了。小朋友们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公园放风筝、野餐，享受大自然充满能量的拥抱。秋天多好呀！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几个关于立秋的小故事。这几个立秋节气小故事的名字分别是《立秋之物候》、《立秋之交》、《立秋之叶》，就是树叶的叶，还有《立秋之咬》。
1: 立秋之物候，小军请他的几个小伙伴们连续五天记录下本地的气温。虽然现在手机网上都能查到本地的气温，小军还是带着小墩儿到小区里实地测量。这天中午，他和小墩儿在大太阳底下等着测量的结果。他突然大叫一声说，小墩儿，我发现了。小军的声音把小墩儿吓了一跳。
2: 小军哥哥，你发现了什么呀？
1: 小军说，小墩儿，你不知道，立秋了，果然风有变化了，不再是温和的风了，风是凉爽的。走到我家吃点东西，我要告诉爸爸这个发现。回到家，小军的爸爸说，是的，立秋的第一个物候是凉风至，很多地方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刮风时人们会感觉到凉爽。此时的风啊，已不同于盛夏酷暑天中的热风了。小暑节气开始是温风，现在就是凉风了。从立秋开始，昼夜的温差大了，空气中的水蒸气在清晨凝结成了一颗颗晶莹的露珠，这就是第二个物候，白露生。同时，树上的鸣蝉也感受到天气的变化，它们的叫声更凄厉，这就是第三个物候，寒蝉鸣。

0: 丘之交。几天下来，小军觉得天气还是炎热，他不理解，就去问爸爸，为什么立秋时的天气没有什么变化呢？爸爸告诉小军说，这是因为炎热在立秋后并没有马上消失，有时候秋老虎的余威比夏天的炎热还厉害呢。立秋因此又称交秋，就是交代了秋天的来临。在很多地方，节气上的立秋并不代表着本地真正入秋了。小军说，
1: 我知道，我的好朋友小广所在的广东还没有入秋，另外两个小伙伴依依艾米他们俩所在的安徽可能也没有入秋呢。
0: 爸爸说，有一个标准是只有达到连续五天日均气温低于22度的地区才能判断为入秋。那么从这个标准看，中国相当多的地区正式入秋的时间要晚于立秋1到2个多月，很多地区并没有进入秋天。

气候，而且每年三伏天的末伏还在立秋之后。爸爸对小军说，你的好朋友小广，他所在的广东地区还是夏暑的气象，台风季节使他们的气温更加酷热，古人因此将从立秋开始到秋分前的日子称为长夏。小军拿出来一个本子对爸爸说，这个长夏的名字很好听，我这个本子记着按照于叔叔说的，把节气对应一天中的时间来计算，立秋就相当于下午三点，也是气温最高的时候。爸爸说，你的于叔叔的这个方法好，让你对节气的理解多了一种角度，但是无论是长夏也好，还是下午三点也好，终归是到了最后的辉煌。唐代有一位叫李益的诗人，就曾经在立秋前一天看着镜子感慨说，万事消身外，生涯在镜中，唯将满鬓雪，明日对秋风。唐代诗人李益写的这首诗名字叫立秋前一日揽镜，这首诗是在告诉我们，就像是每年都会吹来的秋风一样，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会有新的故事在发生，所以呀，我们要学会用眼睛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珍惜时间的流逝，勇敢地面对每一天的变化。立秋之夜，观察立秋以后的树叶。爸爸要小军在立秋当天观察小区的树有什么变化。小军担心自己一人完成不了任务，就通知了他外地的好朋友们，小伙伴艾米、依依和小广等人，要他们一旦发现什么情况立刻通报给自己。小军他自己呢，则选定小区的几棵杨树一直盯着看。到下午的时候，小伙伴小广和依依都说，他们那里的树没什么变化，树叶还在树上，都绿油油的。艾米呢，发来了一段视频，是他用手机拍到的一片正从树上飘落的树叶，虽然叶子还是青色的，但确实掉下来了。小军在留心小区的树木，果然地上也落了一两片树叶。小军跟爸爸说了，爸爸很满意，说，你知道吗？这就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连树叶都知道秋天要来了。小军说，看到地上的叶子，突然理解了什么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两句动听的诗句。小朋友，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这两句诗写得非常美，对不对呀？就像在说，生命就像是大自然里的花朵和叶子一样，有着它们特别的美丽和故事。所以呀，这两句诗告诉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应该珍惜每一刻，让自己的生命像夏天的花朵一样绚烂多彩，而当生命结束时，也要像秋天的叶子一样保持那份宁静和美好。

秋之咬。鱼叔叔来找小墩儿回家睡午觉，小军告诉鱼叔叔刚才的发现。鱼叔叔说，是啊，虽然天气还是炎热，但是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只有细心的人才能感觉到这些变化。立秋时虽热，但三种物候不外乎一个字，凉，提醒人们天气转凉了。如果不凉的话，对农业生产影响是非常大的。俗话说，秋不凉，子不黄。如果立秋不下雨，天气不凉下来，那么农作物就会损失很大。小军问，鱼叔叔，立秋有什么吃的习俗吗？爸爸抢着说，对了，小墩儿和鱼叔叔来我们家了，我们还没招待他们呢。正好冰箱里有妈妈备好的甜瓜、西瓜，小军，你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吃。这就是立秋的习俗，叫啃秋、咬秋。咬秋就是要锻炼肠胃，据说立秋咬秋可以避免拉肚子。小军说，原来跟立春的咬春一样，都是咬。那立秋还有哪些习俗呢？鱼叔叔说，还有称重啊，立秋要称体重。一个夏天下来，人的体重一般会减少一点，这个时候称称体重，做个对比。秋风一起，胃口大开，要补偿夏天的损失。补的办法就是贴秋膘，在立秋这天吃肉，以肉贴膘。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我们先来收听故事《小熊钓鱼》。
1: 有一只小熊，它很羡慕小猫钓鱼，所以它也想钓一次鱼。它的鱼钩是用一个耳环做的，银光闪闪的，很漂亮。小熊坐在红色的高台上，坐得又稳又舒服。然后它慢慢地放下自己的钓鱼竿，呵，真棒！它的钓鱼竿呀，乖乖地垂下去了，开始钓鱼。最开始，它想，
2: 让我钓一条鱼，钓一条会吹泡泡的鱼。如果那条鱼吹一个泡泡，我就把自己变小，坐到那个泡泡里去旅行。
1: 可是想着想着，他发现自己一直在说，
2: 还是让我钓一罐蜂蜜吧，钓一罐像金子那样的蜂蜜。
1: 说着说着，小熊呀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咽了咽口水说，
2: 哎，小熊，你呀要想那些诗意的事情，因为钓鱼就是一件很诗意的事情，怎么总想吃的呢？
1: 于是他就想，
2: 还是让我钓一些春风吧，云朵什么的吧。
1: 可是春风都在陪着春娃娃在田野里翻跟头呢，而白面包似的云朵呢，正在天空城里给云姐姐做衣裙呢。所以呀，小熊什么都没有钓到。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小熊灵机一动说，
2: 哦，现在就让我钓一片月光吧。
1: 哇，真的成功了。小熊看到那片银色的月光真的就掉在了它很棒的鱼钩上。正在这时，有一个男人从红色的高台上走过，他看到了那个闪闪发亮的圆环。哦，这是什么宝贝呀？月光下那个圆形的耳环又完美又高贵。
2: 你是在问他吗？他是我的鱼钩，不过在这之前，它应该是一个女孩很漂亮的耳环。
1: 红色高台上的小熊为了把话说清楚，把两个胖耳朵竖得高高的。哦，是这样啊，晚上好，熊先生。男人踮起脚尖，眯着眼睛，总算看清楚台上说话的人啦。
2: 哦，晚上好，台下的先生。
1: 小熊彬彬有礼地回答。男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3: 哦，请问您这个宝贝是不是可以送给另外一个女孩呢？
2: 另一个女孩？
1: 小熊转头看了看，四周并没有出现另一个女孩。
3: 熊先生，是我的小女儿，今天是她的生日，可是我忘记给她买生日礼物了。
2: 那你是想把这个耳环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你的女儿吗？是这样吗？
3: 是的，熊先生，我的小女儿最喜欢这些闪亮有诗意的东西了。
1: 男人笑呵呵地说，
2: 哦，那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取走这个宝贝吧。
1: 小熊高兴地对台下的男人说，
3: 哦，真的吗？熊先生，真是太谢谢您了。
1: 男人取下鱼钩，
3: 用布包好，放到口袋里，然后又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了一罐东西，绑到了鱼竿的鱼线上。熊先生，我是一个养蜂人，这是我今天采集的蜂蜜，希望送给你，你会喜欢。说完之后，男人朝红色的高台上的小熊挥了挥手，欢欢喜喜地走了。小熊一点都没有想到，原来钓鱼真的会钓到世界上他最想要的东西。他把脑袋伸进罐子里，把那金子一样的蜂蜜舔了个痛快，然后在这片银色的月光里，在这个漂亮的红色高台上，美美的进入了梦乡。

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

小朋友们，立秋过后啊，早晚温差比较大，需要咱们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我们呢可以多增加户外活动，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了。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格报道。盛夏时节，当唐代诗人李商隐《赠荷花》的诗照进现实，牛栏山镇北孙各庄村的古荷花池变成了不容错过的景致。这片始建于明代的荷塘又迎来了一年中的高光时刻。走进北孙各庄村，占地20余亩的荷塘在眼前铺开，朵朵古莲向阳而立，有的竞相盛开，有的含苞待放，微风拂过，叶片随风颤动。眼前这池碧叶红花已在此静静绽放了400余年，是北京原始野生品种红莲，堪称北京荷花界的活化石。更令人自豪的是，这古莲曾走出乡村，引种至北海南门荷花池、国家植物园等地。在村民眼中，这不仅仅是一池花，更是代代相传的根脉。正如村民黄又勤所言，这池红莲陪着村里一辈辈人长大，早已是村民的念想与牵挂。每逢盛夏荷花盛放，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赏，我们也格外用心守护这份独属于家乡的底蕴。今人能见到明代的荷花，离不开村里对这份活文物的呵护。为了让古莲有更好的生长环境，村里此前对荷塘进行了彻底清淤，并安排专人管护。如今这份跨越时空的荷韵依旧岁岁盛放，在一方池水间静静传承百年生机。游客沿着荷塘步道漫步，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可爱，也赏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舒展。这个夏天不妨来顺义赴一场与明代古莲的盛夏之约，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宁静与灿烂。打卡指南：公交线路乘坐顺14路到达北孙各庄村站下车，自驾线路导航至北孙各庄村委会。记者梁田报道。运动、遛娃、散步，11个足球场大小的公园里装着超多快乐。近日南法信镇嗨谷公园开园，现场人气满满，一场浪漫的夕阳草坪音乐会同步唱响，让公园在绿意之上铺满动听旋律。公园分为南园和北园两个园区，南园位于东渡兰村内，北园位于三家店村西侧，紧邻嗨谷产业园与城区繁华街区，交通便捷，配套完善。开园首日，不少周边市民和嗨谷产业园工作人员结伴而来，打卡这座全新的全龄友好城市公园。步入公园，最先抓住眼球的是一派活力四射的运动场地。公园配有一个11人制足球场、3个5人制足球场、2个标准篮球场以及一处极限运动区域，可满足全年龄段市民的多元化运动需求。不少运动爱好者早已抢先在场地上挥洒汗水。公园的惬意不止于此，休闲娱乐设施点缀其间，为日常时光增添更多选择。小朋友在儿童乐园活动拓展区里追逐嬉闹，老人在蜿蜒步道上悠然散步，每个市民都能

0: 在这里觅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欢喜与从容。落日帷幕，草坪为台，中央草坪上夕阳草坪音乐会火热上演，温柔晚风裹挟着悠扬歌声，婉转旋律回荡在整片绿地之上，台下市民或惬意聆听，或随心哼唱，光影绿意歌声完美交融，治愈了城市的忙碌与喧嚣。这片草坪不仅适合举办飞盘赛、露天音乐会、特色市集等大型活动，配套的看台设施也为市民提供了休憩空间，丰富了公园的功能性。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刘景宇说，现场氛围特别好，能看到优秀的乐队，又有互动游戏，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我在这里玩得特别开心。没有拥挤的局促，只有超大空间的松弛与自在，散步闲谈、听歌观景、运动畅玩都能在公园实现。这座遵循宜林则林、宜绿则绿、宜种则种生态原则打造的城市绿地，不仅补齐了区域休闲配套，辐射服务周边近60000名群众，更以运动、文化、休闲多元融合的姿态，为顺义打造出宜居宜业的全新生活图景。南法信地区党委副书记、镇长潘海星表示，海谷公园的建成投用是南法信镇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回应群众对高品质休闲空间期待的实际举措。我们将持续用好海谷公园这一公共空间，围绕人才服务和民生需求，举办更多贴近群众、富有活力的本体活动，让产业园区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既有创新热度又有生活温度的活力街区。实景盛放，美好起心，海谷公园绿意盎然，顺义人的户外休闲生活有了新去处，约上家人朋友，趁着好天气来这里尽情放松，享受属于你的治愈时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随心瑞报道，在赵泉营镇新洲营村藏着一处古朴静谧的非遗手工坊和心楼，它以古法制香为核心，将传统文化与乡村旅游巧妙融合，成为辖区文旅融合的一抹亮色。走进和心楼，一股淡雅的香气扑面而来，没有华丽的装修，只有古朴的陈设，一物一景透着传统手作的温度与韵味。这里是赵泉营镇花香咖果车文旅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百年的古法制香技艺是和心楼的核心底蕴。从香料甄选研磨到调配成型，每道工序都严格遵循古法。在这里，游客不仅能欣赏到精美的香牌、线香、香包等手工艺品，还可以参与制作，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心楼第四代非遗制香传承人王耀文介绍，我们做非遗制香，就是想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现在很多人生活节奏快，我们希望通过制香让大家慢下来，感受传统文化的美好，也为赵泉营镇的乡村旅游增添一份文化内涵。更让人惊喜的是，和心楼还将香融入舌尖，在这里您可以品尝一杯独特的沉香咖啡，咖啡的醇苦与沉香的清甜在口中交织，回味悠长。也可以试试沉香披萨，薄脆的饼底撒上秘制香料，入口满是新奇滋味，一香一食，接见匠心。和心楼不只有香，更有乡野的诗意。和心楼藏在村落深处，与田园风光相融，春日有繁花相伴，夏日有蝉鸣入耳，秋日有硕果飘香，冬日有暖阳倾洒。在这里品一杯香茗，读一本闲书，看云卷云舒，或漫步乡间，嗅泥土芬芳，听自然低语。无需特意规划行程，不用步履匆匆奔赴，这里的一切都舒展得恰到好处。正如赵泉营镇打造花香咖果车文旅版图时所期望的那样，乡村不再是单一的田园观光属性，而是有产业支撑、有文化根脉、有生活温度的共同体。今年赵泉营镇成立文旅产业联盟，串联起花卉、非遗、咖啡采摘等特色点位，和心楼凭借独特的非遗香韵成为联盟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传统制香文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活力。这个夏天不妨赴一场乡村香韵之约，走进赵泉营镇和心楼，寻一缕香，慢下脚步，治愈身心。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0: 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记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

0: 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5: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二合一，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3: 天心星。
2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6: 得嘞，那咱走着。
2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9: 铁三爷铁木金，到院里头，按着往常的规律，啪啪啪练趟棍，觉着还挺满意。练完出了身汗，进屋一瞅，媳妇儿睡熟了，把房门倒带着，他拎这条棍子。巡逻，明知道没有贼，那贼上这偷什么？ 扛两条板凳，搬张八仙桌，给他都不要，但也得尽心尽职。你答应了给人看房子，哎，就得认真去办。拎那条棍子，他在前院转到后院，又在后院转到后花园，兜了一圈发现没什么，又往回转，就走到带楼的那院了。铁三爷看了看，黑咚咚一座楼啊，大锁锁着，心中就猜测这楼是干嘛用的。过年过节一家人登楼眺望，聚会宴请宾客，还是他们家里都有千金小姐的闺房绣楼啊。哼，这房檐上挂上宫灯，使奴换位得多热闹。可惜现在门庭冷落，这一家也不走时气。怎么弄个闹鬼呢？真怪事，哪来的鬼呢？这可笑之极。说这转身呢，他要回前院，就在这刹那之间，一宗怪事发生。什么事儿？这一楼本来黢黑黢黑的，门还锁着呢，里边突然擦啦一声，灯光着了。就见灯光一着，人影晃了那么一下，铁三爷不见则可，一看吓得好像没惊叫出声来，赶紧把嘴堵上。那么大的英雄，蛤蟆根发炸，鼻子尖也冒了冷汗了，但三爷可没跑，还在原地站着，心里头一翻个，我邪门嘞，真有鬼呀、啊！要不然的话，门锁着，他从哪儿进去的？现在快到了半夜，他要干什么？好东西，

刚想问什么人，等他却无声，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铁三爷也没敢轻易地往里走，他看不见，提鼻子一闻，这个蜡烛灯刚被吹灭，那种油烟子味是直刺鼻孔，可以断定肯定有人。铁三爷就这么大胆，马上回到前屋取了火镰，进了这屋，火镰一碰，一看满是灰尘的条案上有一盏灯，把灯他点着了，手中握棍仔细查看，他一瞅这屋好像白天没住，一瞅啊，有一张大床，是二人床，帐帘挂着，但那帐帘上全都是尘土了，房的四周全是蜘蛛网，这屋按现在新词儿来说足能有30平那么大的房间，方砖铺的地，地的尘土还挺厚。铁三爷仔细一查看，刨出自己踩的脚印之外，另有杂乱的脚印，而且这脚印非常小，显而易见是个女人，是个女的，这形看出来了。这个女的她拿上哪儿去，她就在这屋搜开了，地下有个大盘柜，柜上没锁，把柜掀开往里看，空柜没人，但值得怀疑的是满屋哪都是尘土，唯独这柜没有尘土，不是有人经常擦，哎，要不就是有人经常动。怪事儿，一直找到天亮什么也没有。三爷一看回屋吧，门照样锁好了，提着棍子到前屋，哎，到前屋三奶奶起来了，正然烧火要做饭，一看当家的进来就问，怎么一宿你没睡啊？啊，昨天晚上有点失眠，头一天嘛，我四外精神点，给人看着点什么的，万一丢了东西不好。发现什么没？没有，什么也没有。别听他们咋呼，一切正常。铁三爷为什么这么说？怕媳妇害怕。要一说昨天晚上的情况，把媳妇吓着怎么办呢？所以说什么也没有。三奶奶信以为是，再也不问了。早饭做好，三爷吃，吃完了，倒头便睡。正睡呢，外头咣咣咣有人砸门，到了昨天那个时候了，老周头来了。老周头提心吊胆呐，还活着没？能不能进门一看俩死倒？等三奶奶把门开开，老头大吃一惊，春媳妇儿，昨晚上怎么样？挺好啊，可解乏了，这一路上也没睡好觉，也不像昨天晚上睡得这么香。哎呀，就好就好，那么你当家的，我大侄儿呢正睡呢。老头进屋了，叫半天，三爷眼睛都红了，一咕噜声起了，哎呀，老婆来了，你吃了饭了吗？啊，吃了吃了。怎么样做的？挺好。有事儿没？没有，什么事儿也没。哎呀，行了，这心我算放下了，我跟你大娘一晚上都没睡觉，担心你呀。看来真是你说的那样，你福大命大造大，什么事儿也没有。这个呀，我一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了。唠会儿闲嗑，老头走了。铁三爷心说，你们知道个啥呀，我要把昨晚的事说出来，把你们吓趴下，

0: 到了第二天晚上，三奶奶照旧早早的休息了。三爷拎这棍子，先在院里头练完了，直接奔这座楼来了。心说，我看你今天晚上闹鬼不闹鬼。早早的把这个门呢打开了，锁的去掉，门虚掩着。心说，你一点灯，这户咣家破门而入，我让你躲闪不及，我究竟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快到昨天晚上的时候，铁三爷不练了，躲到黑暗之处，俩眼瞪着盯着这屋。您说邪门不邪门？又是昨天那个时候，静悄悄就听见嚓一声，蜡烛灯点燃，三爷就挡着这手又来了。他就好像狸猫扑鼠，又好像离弦之箭，唰身子就往破门而入，就在里边点灯，再将他进屋，前后不超过三秒钟，就这么快，就是数一二三这么个间隔。大屋里的铁三爷大吼一声，什么人，恨不能把这座楼震得一呼声。为什么那么大声呢？给自己也壮胆啊。奇怪的是，进的屋中什么人也没发现，但是这盏灯没灭，可能是他没来得及指灯。我这么快闯进屋，怎么都没看着他躲哪去。床前床后床左床右，屋里叽啦嘎啦上上下下的这顿搜没有。最后把那柜啪啦打开，往柜里一看，四角空空，仍然一无所有。啊，怪事儿。来到摆蜡灯这张桌子，他仔细检查，发现上面有手印，是用手摁的，无意之中的女人的手印，完全可以证实地下的脚印、桌案上的手印是一个女的。莫非是个女鬼？铁三爷仗着胆子冲四外就说，哎，你在哪儿藏着呢？出来，你装神弄鬼的，你吓唬谁？你吓唬旁人可以，你吓唬我铁木金呢，没门儿。我有个绰号叫不听邪，有种的你露了面，你敢跟我打打照面不？你敢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不？你要没那胆子，你趁早给我走，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不准你在这折腾。如果叫我把你堵上，你可小心我掌中这条铁棍的厉害。他咋呼老半天毫无反应。哎呀，三爷一想，出去吧。蜡烛灯纸灭，房门倒带锁好了，到院里头，走两步一回头，走两步一回头，心说真那两怪事儿，哎呀，忘了，他不一定跑楼上去了，楼我没上过。又一想，怎么可能呢？楼梯在外头，我歘一进去把他堵里边了，他什么时候能绕开我上楼啊？不可能的事儿。明天晚上再说。说说简短，他今儿回屋比较早，回屋他睡了，等三奶奶起来做早饭的时候他才醒。醒了之后揉揉眼睛洗把脸，媳妇儿问他，昨天晚上你睡挺早啊，有事儿没？没什么事儿的呗，没事儿的，你安心得了。 媳妇儿不审问。这白天呢，老赵头又来了，一看还没事儿，老赵头放心了，给送了一板豆腐，另外呢又给送了五斤米。铁三爷千恩万谢，跟老头说：“老伯呀，头一月关卡这五两银子我分文不要，全是您的，您的恩情我不报不过来呀。”老头说：“这怎么说呢？这咱爷们有缘，不然的话怎么能遇上呢？啊，这钱呢，我不能收，这东西交给你们了，处的跟一家人一样。”第三晚上，铁三爷卧棍，就在外头等着。其实这回我还不进屋了呢，一盏灯，我一棍子把窗户砸开，我到底看个究竟，你能躲那么利索不？可惜呀，一宿等到天亮，屋里头既没掌灯，又没有任何声音，白耗了一宿。铁三爷一看，啊，跑活了，让我昨天那顿拍把他拍胆小了，肯定是那么回事。看来邪不侵正啊，他即使真有鬼真有神儿，让我这团锐气也给吓跑了。哎，这么说没事儿了。打这之后他就没来，一日两，两日三，日复一日，这天一天比一天冷啊，到穿棉衣的时候了。又转眼之间，眼看快过年了，铁三爷遇上点倒霉的事儿。什么倒霉的事儿？每月关五两银子，这银子关下来了，可高兴，攒着还给周老伯还账，这银子就搁到抽匣里头，或者搁到床头上，第二天是不翼而飞，银子找不着了，上上下下翻也找不着啊！三爷急得脑门子都绿了。等见着老周头了，三爷就说：“哎，老伯，我对不起你。昨天关了五两银子，本想还账，哪知你侄媳妇一大意，不知道搁哪儿。”老头说：“行，本来我就没想要，那丢一次还行啊，一共丢了四次，20两。”三爷可冒了火了，这不等于瞪眼欺骗周老伯吗？你老说给人钱，你不给人家钱，你老说你丢了。一回两回讲怎么老丢呢？老伯肯定对我不相信了，他妈怪事还有人偷我，是不是后宅那鬼儿弄的啊？我吓唬他，他跟我过不去，咋整？你这么收拾三爷，三爷我跟你岂能善罢甘休？这回我非把你等着不可。他问他媳妇儿还有多少米啊？这回这米又快吃没了，还有2斤多，都给我做上啊！你少吃点，我多吃点，我有事儿。那媳妇儿特别随从，叫干什么干什么。三爷一口气吃了2斤多米，饱餐战饭，眼睛倍儿亮，提着大棍就在楼外的等着。白天他就开始等，到了晚上有屎有尿也不离开地方，非盯着不可。哎，功夫不负有心人，又是到了那个时候，他灯光一闪，嘿，三爷看楼底下灯光着了，闯进去一看，空无一人，三爷就傻了，这回是心服口服了，搜到天亮没有，只好垂头丧气又回到前院。那位说 有鬼没啊？这只鬼是仙儿，您听明白了？这书里的绝没那玩意儿，那是个人吗？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中剑客，人送绰号叫荒江羽剑白芙蓉，姓白，也是回民。干什么上这儿来？探宝。关于白芙蓉女剑客为什么上这家来探宝，有什么宝贝，究竟怎么回事，咱们下文书再详细说。你就记住有这么个茬。翻回头说铁三爷，眼看快过年了，没钱了，再也抹不开跟周老夫妻张嘴了，没信用了，就这么就断了顿了。年根底下两口子饿得眼发蓝了，人家都准备过年欢欢喜喜的，他们夫妻落得这步田地，难熬。三奶奶从来不发怨言，像一般的妇女埋怨老爷们儿，你没能耐，你个倒霉蛋儿，我嫁给你倒了八辈五血没了，从来没这套话，认命。越是这样，三爷觉得越不忍。到了29这天了，三爷一琢磨，也罢，人贫志短，马瘦毛长，良心丧于困地，我没办法，我劫道去吧，我呀，不然我就得饿死，我死倒可行，我媳妇肚里还怀着孩子呢，能这么挺着吗？他跟媳妇儿没说实话，拎着大棍子早早他就出了门了。29这天，北风透骨，那北京冷啊，他就趴在大道边上，往大道上一看呢，快过年了，大车小辆推车担担的在官道上，这个人呢陆续不断。铁三爷躲在小树林后边一个坟头影住身形，他一瞅这些人都是小门小户的，你说我要劫他们，我太缺德了，我不能这么干，我得劫那有钱的。他就丢点儿也动不了什么根本，我还解决问题了，这可难了。等啊等啊等啊，到了29，日子都往西转了，他在坟头后头趴了一天呢，水米没沾唇，一勒裤腰带挤眼身上，又饿又冷。他一看行了，回去吧，另想出路吧。刚要站起来走，就听官道之上大车小辆是人喊马嘶，哇哇哇哇哇哇，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啪，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人哗哗哗哗哗哗，三爷精神一振，长身去一看，镖行的，前面插着镖旗子，北京顺城镖局。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惭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49年11月，那时候虽然毛主席已经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没有解放。当时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随着兵团指挥机关进军到了西南地区，刚刚攻占了贵阳。这个时候五兵团忽然收到了一封中央发来的电报，要求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尽快回京。王幼平当即辞别了司令员和政委，坐着吉普车急速北上，到长沙见到了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他们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一段对话。政委，中央的电报我看到了，我不明白我去北京干什么。
1: 让你去搞外交。
0: 啥？搞外交？这我可干不了啊，我就是个打仗的。对了，我之前请求入藏的报告首长们看了吗？
1: 我看你搞外交还是可以的吧，而且中央从二野调了严红岩、刘志坚和你三个人。严红岩要是不去，中央已经同意了，那你要是也不去，调了三个最后取一个，交代不了吗？
0: 那哎呀，好吧，不行，那我回头得去跟总理当面说道说道。
1: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哎，这不用打仗多好啊，这个叫王幼平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去搞外交呢？不情不愿的去赴任的他能做好这项工作吗？为什么我党要从军队当中挑选外交人员？当初100个不愿意的老兵为何却成了我国迄今为止任职最多、在任时间最长的外交使节？为什么说他的作风和周恩来总理最像？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脱下戎装换西装的将军大使王幼平的故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国家还没有从连年战火中缓过劲儿来，百废待兴。正当大家绞尽脑汁忙着搞建设的时候，又一个紧急任务摆在了领导人面前，那就是外交工作。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怎么和其他国家打交道至关重要，而且两国建交之后还应当派出驻外大使，全面地负责两国关系。问题是打了这么多年仗，谁会调兵遣将我党一清二楚，可大家根本不知道谁最擅长外交啊。思来想去，领导人们觉得只能从军队和政府里抽调干部了。至于理由嘛，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总理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就这么几个来源，首先从军队中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当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文化水平比较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

0: 他看实在推不掉，才硬着头皮，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先来看看王幼平的成长经历。王幼平原名叫王继坦，1910年出生在山东淄博横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他进入济南市的山东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新思想、新文化。在地下党员的影响之下，16岁的王幼平加入了当地进步团体辅仁书社，随后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30年，王幼平离开学校，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而当兵的生涯刚刚过去1年多，一件改变他命运的大事发生了。那是1931年的7月，王幼平所在的国民党第26路军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剿共。这支队伍呢有点特殊，因为它原本是冯玉祥的第5路军，是在中原大战之后被改编的。军队里面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来到南方之后水土不服不说，又接连吃了好几个败仗，士气有些低迷。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成为蒋介石借力打力的炮灰，也不愿意再跟同胞干仗，都希望能够回到北方抗日。行军过程当中，王幼平由于帮厨时不小心烫伤了脚，走不快，每天都在掉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少校参谋，闲谈时说起自己上学时因为参加进步团体而被开除的事情，引起了少校参谋的注意。殊不知，这位少校参谋就是个老党员。不久之后，经他介绍，王幼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让王幼平没有想到的是，很快自己这个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共产党员就成为了真正的红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2月14日，26路军在参谋长、旅长的带领之下发动起义，参与者多达17000多人，大家都拒绝再为蒋介石卖命，决定一起前往苏区加入红军。由于事情发生在江西宁都县，这起事件被称作宁都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么多正规军的加入，让中央红军的数量直接增加了1/3。就算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所有剩余部队数量加起来都没这么多。在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这次起义的代价最小，转化为红军的人数最多，大大的加强了红军的实力，也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加入红军之后，王幼平参加了中央苏区第4、第5次反围剿斗争，曾任红五军团排长、连长、第14师处长等职务。长征胜利之后，他还被调到了中央白区工作部，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周总理还特意与他见面，当面叮嘱了一些工作要诀，那就是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做啥像啥、举止从容、随机应变、自圆其说、时防意外、要迎三窟。同样在这段时间，周总理对王幼平的工作能力十分认可，所以当外交部成立没多久正缺人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想起了王幼平。不过对于王幼平来说，他在军队里待了这么久，突然让他转行干外交，心里还是有些接受不了的。在去北京的路上，他还盘算着等见到周总理之后想个办法推辞。再次与王幼平见面，周总理也十分激动，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幼平同志啊，我们又见面了。”王幼平也感觉出了周总理对他的殷切期待，到底没把撂挑子不干那些话说出来。后来他听说被抓来干外交

0: 的不止他一个，还有不少的老战友，也就打消了离开的念头。为了让这些习惯军旅生活的将军们能够快速地适应和外国人打交道，中央专门开设了培训班，教他们怎么穿西装、用刀叉、喝红酒、跳舞等等。您别看将军们在战场上威风凛凛，面对那些洋玩意儿还真是一脸懵，浑身不自在，全凭一个不能给国家丢脸的信念咬牙坚持着。1950年8月，王幼平接到了第一次外交任命，担任驻罗马尼亚大使。他来到罗马尼亚之后，马不停蹄地走访工厂、农村，参观矿场和石油冶炼工厂，还与当地农民一起收割向日葵、刨甜菜，深入了解罗马尼亚的国情民情。他又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成就写成报告，交回国内，促成了两国之间的交流往来，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还签署了许多贸易、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协议。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他的深入工作，才让中国与罗马尼亚之间奠定了友好关系的基础。一般来说，身为驻外大使，只要注意好外国和自己国家的友好关系就可以了，但王幼平是另辟蹊径，又拓展了一下横向朋友圈。他还与各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都建立了不错的友谊，比如民主德国大使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外交官，他和王幼平交上朋友之后，传授给他很多外交经验。还有朝鲜大使，他原本也是中国八路军的干部，也是第一次出国当驻外大使，想当初并肩抗日，现在一起搞外交，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两个人倍感亲切。要说王幼平关系最好的还得是苏联大使，这位经常来找王幼平聊天，甚至都不用礼节性的提前询问一下，说来就来，就跟回自个儿家一样。他曾邀请王幼平到苏联专家援助罗马尼亚的工厂企业里参观，工作之余，两个人还常常一起到多瑙河上去钓鱼打野鸭，不管收获多少都由两个人平分。看得出来，王幼平虽然是第一次担任外交职务，但各项工作十分出色，于是他很快地得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命。这一次他又会被派往哪儿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54年夏天，挪威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总理想派一个优秀的、能代表国家形象的人担任大使。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没人比王幼平更合适了。有一天，王幼平休假回国，正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专门过来跟毛主席说：“主席啊，我在日内瓦已经同挪威外交大臣谈过两国建交的问题了，挪威谈判代表已经抵达北京，我打算叫王幼平到挪威担任大使。”毛主席一听也十分满意，王幼平就这样被任命了，成了驻挪威的大使。1955年6月，王幼平正式向挪威国王递交国书，这段经历让王幼平印象深刻。多年后，他曾经回忆说，当年扛过枪，从步行到骑马，从骑马到坐吉普车、奔驰车，每更换一回，虽然有些感触，但却并不强烈，唯有坐马车递交国书，感受特别强烈。决心在这个王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解放思想，寻找共同点，脚踏实地地做些事情。在挪威，王幼平也保持了他的优良作风，走访挪威的工厂、农村，对经济建设进行实地考察。休假回国的时候，周总理特意向他征询挪威的经济问题，王幼平回答的事无巨细，头头是道，赢得了周总理的赞许。其实您别看王幼平的工作做得不错，但他始终都觉得自己在外交上是个新手，在国外生活得十分不习惯，甚至和现在的不少打工人一样，都有过这活儿干不下去的念头。1958年4月，王幼平结束了驻挪威大使的任命，回国后立刻就跟中组部副部长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说自己不懂外交，又不习惯国外的工作和生活，希望组织可以给他换个岗位。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王幼平接着表示，哪怕是在广袤的草原上放牛，也不愿意出国了。好家伙，驻外大使不愿意上班，这可是大事儿啊。王幼平坚决的态度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不过您想想，他一个没什么外交经验的人，刚一上任就做得这么出色，那说明对外交工作可是100%的认真负责。所以当他向周总理抱怨自己不习惯外交工作的时候，周总理是半个字都不信，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的申请。不会外文可以学嘛，调离外交部那可不行。之后周总理给王幼平2年时间，让他去学习外语和外交知识。王幼平上课不到2个月就被周总理抓了回来，派往了柬埔寨。其实柬埔寨刚与中国建交的时候，有一批反华势力在当地十分猖獗，到处鼓吹柬埔寨要加入美国的防御联盟。不过柬埔寨的政府首脑自打在万隆亚非会议上与周总理结识之后，对中国一直奉行的都是和平中立的政策，这一点赢得了周总理的赞许。后来他还向柬埔寨援建了许多基础项目，双方关系这么好，自然也要派个工作能力强的过去担任驻外大使。不用说，这样的重任又落在了王幼平的头上。在担任柬埔寨大使期间，王幼平不仅延续了之前的工作习惯，还多次到中方援建项目的工地上走访视察指导工作。他在柬埔寨期间的工作得到了柬埔寨政府首脑的高度赞誉。在快要离开的时候，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还专门在王宫举行了十分隆重的授勋仪式，向王幼平授予友好合作十字勋章。1962年2月，王幼平奉命回国。有意思的是，王幼平还是坚持称自己不适应国外的生活，通过不同的渠道反馈自己想要离开外交工作的意愿，甚至表示愿意到基层去。没想到这一次还真的让王幼平实现了愿望，他被派往河南省南阳地委担任第二书记。王幼平对这个新岗位十分期待，满腔的豪情壮志，准备大干一场。然而1963年国庆节刚过，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命，担任驻古巴大使。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好不容易得到了在国内工作的机会，当听到再次返回外交工作的消息，王幼平的反应如何呢？再次接到任命，王幼平也任命了。他也看出来了，组织上是真的希望自己能够长期在外交，不承认这么多年下来，他确实已经很熟悉外交工作了。王幼平还开玩笑说，自己已经53岁了，这次就算是外交部赶他，他也不走了。在出发之前，陈毅专门把王幼平找来，乐呵呵地对他说，咱们又得请你这位老将出马喽。王幼平也哈哈一笑，谦虚地回答说，咱们呢都是革命的棋子儿，党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然而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恶化，古巴却与苏联关系密切，所以自然对中国不太友好。面对这样的局面，王幼平与中央领导人谨慎讨论了中古关系。为了保密，他把领导人的指示概括成了一首七言诗：豺狼当道，安问虎，死马当作活马医，不逾界限，不理睬，发生问题慎重处。回到古巴之后，王幼平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中古关系的指示，既坚持中国的外交原则，又运用高超的外交艺术，让中古关系在冷淡期也能够平稳发展，没有走向对抗。之后王幼平又辗转越南、马来西亚、苏联等国家。他赴莫斯科上任的时候是在1977年，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当时中苏关系还很紧张，如何开展外交工作成为了一项重大挑战。但王幼平在工作期间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很亲切，特别务实，积极合作，具有外交家的风范。这话不是随便说说的。曾经有位领导人问过，你们都说王幼平好，那他具体好在哪儿呢？最后周总理的机要秘书给出了答案，王幼平的作风像总理。不光自己人夸他，不少国家对他也是这样的印象，甚至每次卸任回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舍不得他离开，一直送到飞机上还依依不舍，泪洒告别。1979年5月，外交部准备将69岁的王幼平提拔为副部长，没想到王幼平得知之后坚决反对，还给中组部写信，拒绝的理由也很直接，我不同意外交部领导班子里再堆放老头了。不过跟之前一样，中央再一次驳回了王幼平的申请，还是让这位老头当了副部长。这年年底，王幼平再一次给中央写信，请求同意他辞去副部长职务的申请，让年富力强的同事担任。然而半年过去了，依然一点消息也没有，王幼平实在坐不住了。1980年7月，他第三次给中央写信，言辞恳切地请求辞去副部长职务，还推荐了几名他觉得可以胜任的年轻同志。王幼平在信里说，过了今年8月15日，我就70岁了，务必要让他在70岁之前退下来。这一次中央才终于同意允许他不再担任职务，退居二线当个顾问。从1949年到1979年，王幼平度过了30年的外交生涯，他也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任职最多、时间最长的驻外使节，足迹几乎遍布全球。他去过的一些国家一开始还是对中国不了解，甚至不少在一开始都是敌视中国的，但王幼平担任外交大使之后，绝大部分国家同中国的关系都有所好转，即便有少数没转变态度的，与中国的关系也没再度恶化，足见这位大使对新中国外交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21集。
5: 金环办完了若愚的事，回到家偷偷溜进去，问仆人时知道父亲没有召唤，心中一喜，便捏着脚走进书房。差人将老太太请出来，把原委禀告明白，说若愚明天便可出狱，老太太也放了心。金环又说谎道：“在狱里见了若愚，若愚托我在今夜办件要紧的事儿，要他的朋友今夜上轮船回南，有东西存在若愚家里，今夜定要给友人送到码头上去。他千尊万主的托了我，我只可去一趟。您再告诉门房一声，晚上出门别拦我。”老太太原是菩萨般的人，哪知道法院习役所是在哪里，不由信以为真，只问了一句：“何必单晚上送到码头啊？哎，早些给朋友送到家里不好吗？”金环忙掩饰道：“嗨，就因为不知道朋友的住址，所以必须得送到船上，又是值钱的东西，不放心派别人去。”老太太听他说的源泉，果然信了，就悄悄唤请郭安来，吩咐了两句。金环送老太太进了内宅，自己在书房里好像中了状元似的，喜欢的不住的在床上打滚，又向着内宅作揖叩头，像忘却谢恩般的给自己母亲道谢。胡正了半天，已到了黄昏时候，吃过晚饭，失神落魄，坐立不安，好容盼到10点多钟，内宅里人声静寂，约摸着父亲夜已安眠，便换下人打脸水。收拾已毕，才要穿衣服，忽听门外有女人咳嗽一声，接着帘儿一起，自己的心腹手里拖着两件新洗的内衣小裤褂，提着一个小包，盈盈地走进来。原来这心腹过门2个多月，已不十分对人羞涩，老太太又因他们夫妇不和，从金环这一面拨不转，便劝心腹不可执拗，要慢慢感化丈夫。他不进内宅，你可以到书宅去给他料理琐事，日子长了，铁人也有个心热，不胜似两下僵着吗？心腹听了婆母的话，百依百随，竟然委屈着自己，每天人静后就到书房来，或是送些食物，或是添换衣服，必要给他铺好被褥才去。有时也默坐一会儿，有时也搭讪着说两句话。不过他一说到分辨冤枉的事儿，金环就掩起耳朵，做出丑脸， 立刻把他羞哄走了，这样已有七八日。此际京环原本正高着兴，见心腹进来，却倏然沉下了脸，这就左手握笔，右手磨墨，一霎眼的功夫已坐下写起字来。那心腹见他这副神形，也不生气，自走进里间去，慢慢把被褥铺好，又将暖壶灌上热水，放在床头，才走过来，把手里的包放在桌上，立在他身旁，相惜微微地瞧着他写了一行字，才轻轻说道：“你不困吗？睡吧，天不早了，明天早晨再写。写字再熬夜就要闹身子疼，再写两行可睡吧。”

0: 金环对于心腹已先本是强铁着肝肠，自知有些过于薄幸，但是日子长了也就视为故常。此际听他说话，仿佛一字也没入耳，只去一撇一捺的在字上大做功夫，真像要一笔就写出个王羲之来。心腹却仍自面色黯然，沉了一会儿又道：“你该换的小衣服都放在床上了，这包里是你爱吃的榛子和蜜饯荸荠，连睡可别多吃，吃多了咳嗽。”说完见金环还是方才那一副神情，又沉了一会儿，才将身子向后一退道：“可别写了，快睡吧。”说完又留恋一会儿，才轻轻走出去。金环约摸他已走进内宅，才把笔一丢，站起向着帘子作了个揖道：“我的活魔头星，你可饶了我，谢天谢地，巡查钦差过去，这个该我起驾喽。”说着把桌子上东西草草收拾了一下，就穿好衣服手蹬膝了一直走出去。门房里因得过老太太的吩咐，也不再加拦阻。金环出的门去，受着夜风一吹，简直浑身清爽的像长了翅膀要飞，心里也轩爽的像开了城门，两脚三步跑出巷去，遇见一辆过路的洋车，忙喊住上去，口里只说三个字：“于德礼。”便等着他风驰电掣的走去，哪知车夫动也不动，更不抬车把，却怯声怯调的道：“
1: 我先生快下来吧，哪去不了，摸足借的券。”
0: 金环想不到忙中出错，赌气又跳下来，走了半段街，方又遇见一辆车，雇了坐进于德礼，直到迎春院的门首住下。金环在车上仰头看见楼上映着电灯的小红窗帘，以自心在腔里翻滚，暗暗叫道：“我的如莲，我的人，你想着的人可来了，我可又见着你了。”连忙跳下车来，强装着镇静走进去。那堂屋许多的伙计已有一个站起打起一间屋的门帘，道了声请。金环本不熟于此道，却不进去，仍站着问道：“如莲不是在楼上吗？”众伙计闻听都向他愕然注视。那打帘子的伙计道：“
1: 您早，那如莲是冯大姑娘吗？”
0: 金环点头。那伙计们同声道：“挪走了。”金环怔了一怔，便问道：“
1: 挪到哪里？”
0: 众伙计又同声道：“不知道。”金环只觉脑中嗡然一声，几乎晕倒，就呆呆立着不动。真应了桃花扇题画一折里的话：“萧然美人去远，重门锁，云山万千，满园都是开莺燕，一双双不会传言。”金环直呆有一分钟，方自清醒。这时又见两边各屋里都有花花绿绿的女人向外窥探，自觉得羞惭，忙转身退了出来，再走路也似无力了，心里似痴如醉，虚晃晃的，好像一身已死，百事都空，不知要如何是好。只念着如莲走了，抛下我走了，再见不着了。这样无目的的走过了几家门口，只听后面有人赶来喊着：“
1: 哎，你姓陆吗？你姓陆吗？”
0: 金环回头看时，原来是迎春院方才给自己打帘子的伙计，忙站住道：“
1: 我姓陆，如莲没挪不是？”
0: 说着又要向回里走。

0: 那伙计笑着拦住他，
1: 哎，不是，哎，冯大姑娘是挪了，挪到逸琴楼了。
0: 我们这里边规矩，凡是姑娘挪了店当伙计的不许对来找的客说地方，您明白吧？
1: 冯姑娘呢临走啊赏了我们不少钱，
0: 托付我们说别人来问啊不必告诉，哎，有姓陆的来千万领了去，哎，我领您去，这还得瞒着我们长班的。
2: 江环听了好像什么重宝失而复得，喜不可知，便随他走着，问他如莲几时挪走的，才知是在一个月前，莲宝和郭大娘怄气所致。两人走过一条街，已进到普天群芳馆后身，到一家门首，那伙计走近问道，
1: 到了，您请进。
2: 京环便随着进去，这时本院里伙计将他让进一间空屋里，那个从迎春院跟来的伙计却叫道，
1: 哎，招呼如莲大姑娘。
2: 只听楼上也有人学着喊了一声，沉了会儿才听楼上小阁履声响，接着隐隐听见如莲娇声问道，哪屋里？立刻外面有人把门帘打起，京环心都要跳出腔外，站起来重又坐下。书时见如莲穿着件银灰色的细长旗袍，在灯影闪着中带了一团宝气珠光，亭亭地走路。
3: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才进门一步，已对面瞧见了京环，立时杏眼一直花容改色，再也不能向里走，就呆立在那里。京环更心里一阵麻木，也直勾着两眼，欲动不能，欲言不得。两人这一对怔住，那打帘的伙计也没听着下回分解，不知是友是客，更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能把手举着帘子再放不下来。这三人同字变成木雕泥塑，却各有神情，活现出一幅奇景。过了好一会儿，幸亏那迎春院的伙计略为小事，知道他俩必有隐情，就从外面赶进屋里向如莲道，
1: 哎，大姑娘，这位陆二爷今天到我们那儿，是我给领了来。
2: 如莲听见有人说话，如梦方醒，才移开望着京环的眼，回头一顾道，
1: 拿烟。
2: 那打帘子的伙计方知来者是客，忙放下帘子自去倒茶。这里如莲从怀里拿出一张钞票递给那伙计道，
1: 叫你受累。
2: 那伙计请安道谢才要退去，京环这时也已神志清醒，方想起亏这伙计带自己来，不然竟是蓬山千里，他真有恩德如天，便也叫道，
1: 哎，回来。
2: 那伙计走近前，京环顺手拿出两张钞票，也没看是多是少，一齐塞与他。那伙计凭空得了彩幸，欢悦自去不提。且说如莲还站在门首，忽然低下头，牙咬着嘴唇想了一想，一句话也没理京环，倏地一转他那细瘦腰肢，径自飘然出去。京环好生惊疑，但又不好追唤，只可自己纳闷。等伙计送进茶打过手巾，又进了个柜上的老妈，给斟了茶点过纸烟，问了贵姓，说了句二爷照应，便自出去。过了好半天功夫，也不见一人进来， 江环暗暗诧异，如莲这是怎了？论我们俩的交情，久别重逢应该多么亲热，如何故反倒冷淡起来，跟我变了心吗？绝不至于，因我多日不来恼了吗？可也要问个青红皂白在恼啊。像他那样聪明人，绝不会莽撞胡来。那他倒是为什么？莫非先去应酬别的客？更不能，皇上来了也不能抛下我。他这样心里七上八下的想着，真是如坐针毡呢。又过了一刻多钟，却还不见人影。江环心里却不焦急了，只剩了难过，忍不住委屈要哭。正在这时，忽见伙计又打起帘子请道：“
1: 本屋里请。”
2: 江环心里出而一惊，继而一喜，才想起这里不是如莲的居屋，他有话自然要等到他屋里说，无怪乎方才一步不来，便又添了高兴，站起出了这屋，由伙计指引着上了楼。见东边一间屋子有人打着门帘，便走进去，只觉屋里光华照眼，草草看来比迎春院那间房子更自十分富丽，加倍光华。屋里的人气烟香还氤氲着尚未散尽，如莲正跪在迎面椅上，粉面向里，对着大壁镜在那唇上涂抹红胶。本来他已从镜里瞧见京环进来，却装作没看见，仍自含着小脸对镜端详。京环因这时屋里还不断有伙计老妈出入，不好意思向前和他说话，便自坐在东边床角，默默地瞧着屋里的陈设。只见收拾得华灿非凡，四壁的电灯约有十余盏，只有四五盏亮着，已照得屋里皎然耀目。墙上挂着许多崭新的字画，迎面壁镜左右的一幅新对联写的是：“酒福清愁花消莺泣，云移月影雨洗春光。”词句虽然不伦不类，字却是一笔刀裁似的魏碑，一见便知是向来包办姚府一切屏障匾额对联牌符的斗方名士曹提仁的大笔。在细看时，这房间似乎只有两间大小，像比迎春院的旧屋窄些。回头看，却见床边壁上还有一个小门，才明白这边只是让客之所，他的卧室还在里面。只这一回头，又连带瞧见床后还挂着四条炕屏，画的是青绿宫系山水，左右也悬着一幅二尺多长的小对联，是倚栏人冷栏干热，卧帘房见帘子多，下款却数的京环二字。京环见了大惊，自想我何曾给如莲写过什么对子，而且这联写的是一笔环同破体，纵横动荡，显见不是少年人的笔致。再说词句虽是拆对昆曲，却不拘不俗，浑脱有味，却怎会提上我的下款？莫非还有和我同名的吗？便再忍不住想向如莲动问，可恨这时正有个老妈在屋里收拾，只可含忍不语。看如莲时，却又走到那边去抚弄沙发上扶着的小猫，正背京环而立。京环只瞧见他的后影，只见这件旗袍更自裁剪入时，不肥不瘦，紧紧地贴在身上，把削肩细腰和将发育的腰下各部位都表现得 凸凹无疑，纤浓合度，看着就仿佛如莲身上的电已隔着老远传到自己身上。自觉又犯了痴情，无端的更心烦意乱，只恨这丈余远近的楼板再加上一个老妈，竟变作云山几万重，把一对鸳鸯隔在两下，连做声也不能做声。又暗恨如莲是受了什么病，怎连脸也不肯回过来。好容易等到那老妈走了，屋里只剩他们两人，惊环自想这可是时候了，便鼓着勇气把要说的话都提满拥在喉间，两腿发软的正要站起凑向他去，后听外面一阵电话铃声，接着就有人在外面隔帘说的：
0: 大姑娘，猫四爷在天宝班请串门。
2: 又见帘儿一起，那个老妈又走进来，含笑向如莲道：
1: 12点多了吗？还去吗？家里又有客，说下话拨了吧。
2: 如莲慢慢转过身来，仍旧长着脸，微微瞪了惊环一眼，就向老妈道：
1: 不去，干什么不去？咱们干什么说什么，告诉车夫点灯就走。
2: 如莲却浅拢眉黛，轻启朱唇，向惊环恭恭敬敬地说道：
1: 跟二爷告假，去串门，二爷请坐着。
2: 说完也不等惊环答言，就从衣架上摘下件薄绸子小夹斗篷披在身上，一转娇躯就翩然出去了。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油面摊子。家附近有一档卖油面的小摊子，我平常并不太注意。有一回带孩子散步，路过看到生意极好，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人，我和孩子驻足围观。这时见到卖面的小贩把油面放进烫面用的竹捞子里，一把塞一个，刹那之间就塞了十几把，然后他把叠成长串的竹捞子放进锅里烫，接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十几个碗一字排开，放盐放味素等等，很快的捞面加汤，十来碗面煮好的过程不到五分钟，我和孩子看呆了。更令人惊叹的是，那个煮面的老板还边与顾客聊着天儿。在我们从面摊离开的时候，孩子突然抬起头来说，爸爸，我猜如果你和卖面的老板比赛卖面，你一定输。对于孩子突如其来的谈话，我感到莞尔，并且立即坦然承认，我一定输给卖面的人。我说，不只会输，而且啊，会输得很惨。这个世界上能赢过卖面老板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后来我和孩子谈起了他的爸爸在这个世界上是输给很多人的。接下来的几天就玩着游戏一样，我带着孩子到处去看工作中的人。我们在对角的豆浆店看伙计揉面粉做油条，看油条在锅中膨大而充满神奇的美感。我对孩子说，爸爸比不上炸油条的人。我们到街角的饺子店看一位山东老乡包饺子，他包饺子就如同变魔术一样，动作轻快，双手一捏，个个饺子大小如一，煮出来晶莹剔透。我对孩子说，爸爸比不上包饺子的人。我们在市场边看到一个削梨子和芭乐的小贩，他把水果切好切片包成一袋一袋，准备搬到戏院去卖。他削水果的时候，刀子如同自手中长出，动作又利落又优美。我对孩子说，爸爸比不上削水果的人。就在我们放眼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很可能会以为自己是顶尖人物。一旦我们把狂心歇息下来，用赤子之心来关照，就会发现自己是多渺小。在人群之中，若没有整个市井的护持，我们连吃一套烧饼油条都成问题呀。这是为什么 连圣贤都感叹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缘故。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清自己不如人的地方，那就是对生命有真正信心的时候。看到人们貌似简单，事实上不易的生活动作时，我觉得每一个人

只要是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假如我们把这个观念提炼出来，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在人与人相会的那一刻，如果都有很好的心来相应，互相对流，当下自己的心就是圣地了。油面摊子是圣地，豆浆店是圣地，水果摊是圣地，到处都是圣地，只是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神圣的心来对待这些人这些地方。当然，在我们以神圣的心面对世界的时候，自己就有了承担，也就成为值得敬佩的人之一了。我带着孩子观察了许多地方以后，孩子感到疑惑，他问爸爸，那么你有什么可以比得上别人呢？我说，如果比写文章，爸爸可能会比得上那卖油面的老板吧。孩子说，也不会，油面老板几分钟煮好十几碗面，爸爸要很久才写完一篇文章。父子俩相对大笑，是啊，这世界有什么东西可以相比，有什么人可以相比呢？事实上，所有的比较都是一种执着。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油面摊子》。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做刺猬还是当狐狸》，作者罗振宇。著名哲学家以赛亚·柏林说，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儿，狐狸知道许多小事儿。这里提到的刺猬和狐狸象征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知道一件大事的狐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以不变应万变，很简单也很狭隘。要是碰对了能做很大的事儿，若是碰错了就可能造成很大的灾难。狐狸不一样，他是现实主义者，知道许多件小事，心里没有什么宏大叙事，也不急于找到根本答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一步看一步，以万变应万变。这两种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我们该当哪一种人呢？如果在100年前提出这个问题，大家大概率会认为刺猬是好的。在当时的观念里，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是简洁的。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佛家有所谓的四法印，牛顿用简洁的公式就能解释庞大的宇宙。在那个时代，有思想的人就是能把复杂的世界抽象成一件事、一个道理、一个公式的人。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自己的招牌思想，这就是刺猬时代。简单原则其实得靠复杂的操作支撑，否则大多数时候就是个口号，落不了地。举个例子，桥水基金创始人雷戴

利奥的原则这本书很火，书中提到雷戴利奥在他的公司管理中采用讲真话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包括自己在内的公司员工极度诚实，对人对事有什么意见一定要当面讲出来。听着挺对吧，我们都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但如果有人一直讲真话，到了不顾场合、不可理喻、无法说服的地步，那会是什么情况？我猜想雷戴利奥迟早也会动用自己的权力，要么禁止他讲话，要么干脆把人开了。讲真话这个原则其实不可能被贯彻执行，现实情况是什么样呢？原则可以不变，但是什么真话可以讲，什么场合可以讲真话，可以讲到什么地步，什么时候必须闭嘴，在他们公司一定有一套默认的规则。你如果没弄懂这套复杂的规则，只掌握一个简单的原则，在这家公司是生存不下去的。世界上每个原则背后都有悖论，都需要我们动用世俗的智慧将它补齐。再比如有人问神父，我祈祷的时候可以抽烟吗？神父说当然不可以。又有一个人问，我抽烟的时候可以祈祷吗？神父说当然可以。其实原则就是人要虔诚地祈祷，看起来很简单，一旦成为现实世界里的行动，马上变成悖论。这就是用刺猬方式来解决生活的难题，会出现悖论。哲学家叔本华说过，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视野的极限当成世界的极限，但凡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不可能当刺猬。刺猬只知道一件事，但一件事不可能是全世界。我们知道世界是不确定的，因果链条是杂乱纠缠的，社会系统是动态的，我们都不可能像刺猬一样宣布自己知道终极答案。既然刺猬不行，当一只知道很多小事儿的现实主义的狐狸好不好呢？狐狸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多元思维模式。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都知道这样做的好处，所谓小步快跑快速迭代都总结成方法论了。狐狸不要高兴得太早，狐狸从反馈中学习，但是反馈中可能会有陷阱。我们接受世界反馈的来源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反馈是得失，赢就继续，输就变化。第二种反馈是榜样，跟榜样一样就继续，不一样就变化。第三种反馈是环境，适应就生存，不适应就被淘汰。这三种反馈学习在本质上都是适应性学习，但是请注意，这里面有陷阱。所有的适应性学习都是短视的，不论给出的反馈是得失、榜样还是环境，他们都只能给你局部的和当下的反馈，你根据这个做出来的调整，当然也只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为了股价好看，逼着自己每一年甚至是每个季度都要保持利润的增长，结果是没有创造出长期增长的新引擎，每一步都很满足，最后却落得没有未来。美国资本市场上就有这样的恶性操作，趁股价不好的时候收购公司，然后缩减成本。比如大量解雇员工，把财务报表做得好看，待股价上涨再卖出去，
但是减成本有可能损伤公司的长期竞争力，公司就完了。这就是利用短期反馈做的恶性收割，这是一种很悲惨的路径。有这样一种人，他赢了每一局比赛，最终还是输了。原理很简单，如果每一局都赢，每一个短期目标都得分，就意味着你变得越来越适应现在这个环境，得到越来越多的稳定性，最后丧失了创造力，整个环境都被你行动策略撑满，环境都为你所用。如果环境不变，你就是王。但是要命的是，这个时代环境不仅在变，而且越变越快，一旦发生巨变，用什么去应对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年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他们打赢了每一仗，但是等他们把自己的环境撑满，再往前走一步，偷袭珍珠港惹恼了美国人，环境就发生了巨变，接下来就是毁灭性的灾难。日本获得了每一个战术胜利，最终一步步把自己带进一个战略陷阱。这就是狐狸的问题，不要以为在现实世界就可以获得现实的胜利。那么问题来了，当刺猬不行，当狐狸也不行，怎样才行？当狐狸，但是同时搭刺猬的便车。第一，我们自己要成为一只狐狸，一个现实主义者，敏锐地感知环境的反馈，不断地调整自己，不断地使用新工具。第二，对这个世界的刺猬好一点。刺猬本身的下场也许会很惨，但他们有一项独特的本领，就是着眼于未来，总会给我们发来长期主义的信号，这是现实主义狐狸世界当中最稀缺的东西。第三，看好，警惕那些刺猬，听他们说的话，但是小心他们把你带到沟里去。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当一只现实主义的狐狸，但是在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也给理想主义的刺猬留一份尊重，留一个有边界的位置。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做刺猬还是当狐狸》，作者罗振宇，我是周一。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国24节气中的立秋这个节气。立秋啊，就像是大自然在悄悄地告诉我们，夏天就要慢慢地走远了，秋天就要来了。立秋通常是在每年的8月7号或者是8号来到我们身边。虽然有的时候天气还是会有点热热的，但是早晚已经开始感觉到凉爽了。而且呢，立秋还是一个丰收的预告呢。小朋友，你会写秋天的秋这个字吗？秋这个字是由禾苗的禾与火苗的火字组成的。禾代表农作物，比如稻谷、瓜果，也代表草木。火代表的是能量，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代表庄稼草木都成熟了，有了可以给人类提供能量的果实。所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春生夏长。那么秋天代表的就是收获，农民伯伯们在这个季节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们种的瓜果蔬菜开始慢慢的成熟了，我们小朋友也可以吃到脆脆的苹果，像灯笼一样红彤彤的柿子，还有一串串葡萄等等丰富的水果，我们多有口福啊。另外，立秋之后呢，天空也会变得特别的高，特别的蓝，美丽的云朵就像是被画到蓝天上的一样漂亮极了。小朋友们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公园放风筝、野餐，享受大自然充满能量的拥抱。秋天多好呀！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几个关于立秋的小故事。这几个立秋节气小故事的名字分别是《立秋之物候》、《立秋之交》、《立秋之叶》，就是树叶的叶，还有《立秋之咬》。
1: 立秋之物候。小军请他的几个小伙伴们连续5天记录下本地的气温。虽然现在手机网上都能查到本地的气温，小军还是带着小墩儿到小区里实地测量。这天中午，他和小墩儿在大太阳底下等着测量的结果，他突然大叫一声说，小墩儿，我发现了。小军的声音把小墩儿吓了一跳。
2: 小军哥哥，你发现了什么呀？
1: 小军说，小墩儿，你不知道，立秋了，果然风有变化了，不再是温和的风了，风是凉爽的。走到我家吃点东西，我要告诉爸爸这个发现。回到家，小军的爸爸说，是的，立秋的第一个物候是凉风至，很多地方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刮风时人们会感觉到凉爽。此时的风啊，已不同于盛夏酷暑天中的热风了。小暑节气开始是温风，现在就是凉风了。从立秋开始，昼夜的温差大了，空气中的水蒸气在清晨凝结成了一颗颗晶莹的露珠，这就是第二个物候，白露生。同时，树上的鸣蝉也感受到天气的变化，它们的叫声更凄厉，这就是第三个物候，寒蝉鸣。

0: 丘之交。几天下来，小军觉得天气还是炎热，他不理解，就去问爸爸，为什么立秋时的天气没有什么变化呢？爸爸告诉小军说，这是因为炎热在立秋后并没有马上消失，有时候秋老虎的余威比夏天的炎热还厉害呢。立秋因此又称交秋，就是交代了秋天的来临。在很多地方，节气上的立秋并不代表着本地真正入秋了。小军说，
1: 我知道我的好朋友小广所在的广东还没有入秋，另外两个小伙伴依依艾米他们俩所在的安徽可能也没有入秋呢。
0: 爸爸说，有一个标准是只有达到连续五天日均气温低于22度的地区才能判断为入秋。那么从这个标准看，中国相当多的地区正式入秋的时间要晚于立秋1到2个多月，很多地区并没有进入秋天气候，而且每年三伏天的末伏还在立秋之后。爸爸对小军说，你的好朋友小广他所在的广东地区还是夏暑的气象，台风季节使他们的气温更加酷热，古人因此将从立秋开始到秋分前的日子称为长夏。小军拿出来一个本子对爸爸说，这个长夏的名字很好听，我这个本子记着按照于叔叔说的，把节气对应一天中的时间来计算，立秋就相当于下午3点，也是气温最高的时候。爸爸说，你的于叔叔的这个方法好，让你对节气的理解多了一种角度，但是无论是长夏也好，还是下午3点也好，终归是到了最后的辉煌。唐代有一位叫李益的诗人，就曾经在立秋前一天看着镜子感慨说，万事消身外，生涯在镜中，唯将满鬓雪，明日对秋风。唐代诗人李益写的这首诗名字叫立秋前一日揽镜，这首诗是在告诉我们，就像是每年都会吹来的秋风一样，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会有新的故事在发生，所以呀，我们要学会用眼睛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珍惜时间的流逝，勇敢地面对每一天的变化。立秋之夜，观察立秋以后的树叶。爸爸要小军在立秋当天观察小区的树有什么变化，小军担心自己一人完成不了任务，就通知了他外地的好朋友们，小伙伴艾米、依依和小广等人，要他们一旦发现什么情况立刻通报给自己。小军他自己呢，则选定小区的几棵杨树一直盯着看。到下午的时候，小伙伴小广和依依都说，他们那里的树没什么变化，树叶还在树上，都绿油油的。

米呢，发来了一段视频，是他用手机拍到的一片正从树上飘落的树叶，虽然叶子还是青色的，但确实掉下来了。小军在留心小区的树木，果然地上也落了一两片树叶。小军跟爸爸说了，爸爸很满意，说你知道吗，这就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连树叶都知道秋天要来了。小军说，看到地上的叶子，突然理解了什么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两句动听的诗句。小朋友，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这两句诗写得非常美，对不对呀？就像在说，生命就像是大自然里的花朵和叶子一样，有着它们特别的美丽和故事。所以呀，这两句诗告诉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应该珍惜每一刻，让自己的生命像夏天的花朵一样绚烂多彩。而当生命结束时，也要像秋天的叶子一样，保持那份宁静和美好。

丘之咬。鱼叔叔来找小墩儿回家睡午觉，小军告诉鱼叔叔刚才的发现。鱼叔叔说，是啊，虽然天气还是炎热，但是已经在发生变化了，只有细心的人才能感觉到这些变化。立秋时虽热，但三种物候不外乎一个字，凉，提醒人们天气转凉了。如果不凉的话，对农业生产影响是非常大的。俗话说，秋不凉，子不黄。如果立秋不下雨，天气不凉下来，那么农作物就会损失很大。小军问，鱼叔叔，立秋有什么吃的习俗吗？爸爸抢着说，对了，小墩儿和鱼叔叔来我们家了，我们还没招待他们呢。正好冰箱里有妈妈备好的甜瓜、西瓜，小军，你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吃。这就是立秋的习俗，叫啃秋、咬秋。咬秋就是要锻炼肠胃，据说立秋咬秋可以避免拉肚子。小军说，原来跟立春的咬春一样，都是咬。那立秋还有哪些习俗呢？鱼叔叔说，还有称重啊，立秋要称体重。一个夏天下来，人的体重一般会减少一点，这个时候称称体重，做个对比。秋风一起，胃口大开，要补偿夏天的损失。补的办法就是贴秋膘，在立秋这天吃肉，以肉贴膘。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我们先来收听故事《小熊钓鱼》。
1: 有一只小熊，它很羡慕小猫钓鱼，所以它也想钓一次鱼。它的鱼钩是用一个耳环做的，银光闪闪的，很漂亮。小熊坐在红色的高台上，坐得又稳又舒服。然后它慢慢地放下自己的钓鱼竿，呵，真棒！它的钓鱼竿呀，乖乖地垂下去了，开始钓鱼。最开始，它想，
2: 让我钓一条鱼，钓一条会吹泡泡的鱼。如果那条鱼吹一个泡泡，我就把自己变小，坐到那个泡泡里去旅行。
1: 可是想着想着，他发现自己一直在说，
2: 还是让我钓一罐蜂蜜吧，钓一罐像金子那样的蜂蜜。
1: 说着说着，小熊呀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咽了咽口水说，
2: 哎，小熊，你呀要想那些诗意的事情，因为钓鱼就是一件很诗意的事情，怎么总想吃的呢？
1: 于是他就想，
2: 还是让我钓一些春风吧，云朵什么的吧。
1: 可是春风都在陪着春娃娃在田野里翻跟头呢，而白面包似的云朵呢，正在天空城里给云姐姐做衣裙呢。所以呀，小熊什么都没有钓到。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小熊灵机一动说，
2: 哦，现在就让我钓一片月光吧。
1: 哇，真的成功了。小熊看到那片银色的月光真的就掉在了它很棒的鱼钩上。正在这时，有一个男人从红色的高台上走过，他看到了那个闪闪发亮的圆环。哦，这是什么宝贝呀？月光下那个圆形的耳环又完美又高贵。
2: 你是在问他吗？他是我的鱼钩，不过在这之前，他应该是一个女孩很漂亮的耳环。
1: 红色高台上的小熊为了把话说清楚，把两个胖耳朵竖得高高的。哦，是这样啊，晚上好，熊先生。男人踮起脚尖，眯着眼睛，总算看清楚台上说话的人啦。
2: 哦，晚上好，台下的先生。
1: 小熊彬彬有礼地回答。男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3: 哦，请问您这个宝贝是不是可以送给另外一个女孩呢？
2: 另一个女孩？
1: 小熊转头看了看，四周并没有出现另一个女孩。
3: 熊先生，是我的小女儿，今天是她的生日，可是我忘记给她买生日礼物了。
2: 那你是想把这个耳环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你的女儿吗？是这样吗？
3: 是的，熊先生，我的小女儿最喜欢这些闪亮有诗意的东西了。
1: 男人笑呵呵地说，
2: 哦，那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取走这个宝贝吧。
1: 小熊高兴地对台下的男人说，
3: 哦，真的吗？熊先生，真是太谢谢您了。 男人取下鱼钩，用布包好，放到口袋里，然后又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了一罐东西，绑到了鱼竿的鱼线上。熊先生，我是一个养蜂人，这是我今天采集的蜂蜜，希望送给你，你会喜欢。说完之后，男人朝红色的高台上的小熊挥了挥手，欢欢喜喜地走了。小熊一点儿都没有想到，原来钓鱼真的会钓到世界上他最想要的东西。他把脑袋伸进罐子里，把那金子一样的蜂蜜舔了个痛快，然后在这片银色的月光里，在这个漂亮的红色高台上，美美的进入了梦乡。

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

小朋友们，立秋过后啊，早晚温差比较大，需要咱们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我们呢可以多增加户外活动，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了。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一直到前半夜呢，晴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将比较大。山区以及浅山区局地有暴雨，暴雨时伴有阵风7-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后半夜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那要提醒大家，目前呢是高温黄色、雷电黄色以及暴雨蓝色预警当中，要注意防范。明天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不限行。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高温。北京热到电网负荷破纪录，青海、黑龙江绿电组团进京。受连日高温高湿天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北京地区桑拿模式持续开启，北京电网负荷节节攀升。8月6日12:03，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93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达45.58%。为了保障充足的电力供应，青海以及黑龙江的绿电依靠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首次实现组团进京，交易规模达到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2900万千瓦时，黑龙江1800万千瓦时。在河北，连日来持续高温带动了制冷负荷攀升，同时叠加算力、新能源汽车负荷增长，在电力加算力加充电负荷三重影响下，河北电网迎来新一轮的用电高峰。
1: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从西直门骑到北五环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正式开放。8月6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全面建成开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京张铁路地面旧址的改造，1期2.4公里绿廊早已成为了海淀网红城市公园。二期工程在一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二期整体划分为南段社区活力段、北段自然休闲段两大片区。南段南起西直门北京北站，北至知春路大运村，途经大钟寺北三环跨线桥。片区复原了2.4公里1909年百年京张旧线铁轨、蒸汽车头、复古绿色车厢等景观。北段南起清华东路，北至北五环建亭桥，桥下纳入东升八家郊野公园，毗邻清河滨水绿廊。
0: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考古博物馆文物上新，古人的坐有坐像什么样？夏日炎炎，位于奥林匹克公园核心区的中国考古博物馆人气火热。最近该馆完成第一轮的文物上新，西周早期的铜盒、北齐祭座陶俑等10件重点文物入藏，等待观众寻宝探秘。此次上新的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涵盖商周、秦汉、北朝、明宋等历史阶段。中国考古博物馆常设展每月都会补充文物，调整展陈。那西周时期的铜工形器、宋代的金玉满堂、青釉瓷碗、明万历刻本、黄明世说新语等上新文物均已登场。展柜上标有本月文物上新字样的红色标签，方便观众识别。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即可免费参观。
1: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首家机器人面馆落地丰台。据北京丰台区消息，丰台迎来北京首家全商业化机器人面馆，无人工揉面、煮面、加料，全程机器自动化来操作，最快3分钟就能够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质感牛肉面。这家网红机器人面馆坐落于中关村丰台园海英路11号院，店内采用明厨亮灶设计， 整套智能化做面设备一目了然，全程无需厨师上手，从和面、煮面、加料到出餐，全程是由机器人流水线独立完成。目前门店上线三款经典面品，定价亲民，性价比十足，适配日常工作餐、简餐需求。像菌菇炸酱拌面是每份16元，番茄牛腩面每份19元，红烧牛肉面每份19元。据介绍，门店整套智能做面设备

0: 在他右脚鞋底处发现了打火机，另一名铝滴藏匿于自己的后腰部。大兴机场分局民警介绍，暑运期间他们发现旅客藏匿方式五花八门，最终公安机关分别给予两名旅客行政罚款的处罚。
1: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有关于我们健康方面。女子开一天一夜空调后二氧化碳中毒，医生表示关窗开空调一小时二氧化碳就可能会超标。近日在黑龙江的殷女士因在门窗紧闭的空调房内待了一天一夜，出现了头晕恶心剧烈头痛，连吞数片的止疼药都无效。送医路上她手脚发硬，头部发麻，说不出话，到医院时已经抽搐，医生诊断为二氧化碳中毒，脑部缺氧，吸氧两小时才缓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真相是，普通空调是内循环的，只把屋里空气吸进去冷却然后再吹出来，跟室外空气没有半点关系。门窗一关，人不停地吸氧，呼出二氧化碳，浓度会持续飙升。医生提醒，紧闭门窗开空调一小时，室内二氧化碳就可能会超标。当含氧量低时，人会呼吸加快，呼出过多的二氧化碳，从而引发呼吸性碱中毒，像头晕、嗜睡、恶心都是身体在拉警报，严重时会抽搐甚至是昏迷。
0: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健康方面，27岁男子查出结节，半年后确诊癌症。甲状腺癌是懒癌不用管吗？千万别，这些信号可能是甲状腺出现癌变。27岁男子查出1厘米结节，半年后确诊癌症。半年前，男子小李在体检当中发现右侧甲状腺有一个约1厘米的4类结节，医生当场建议做针刺穿刺活检以明确性质。小李搜索发现甲状腺癌是懒癌，发展缓慢就没当回事儿。半年后，医生确诊小李患上了甲状腺乳头状癌，且伴有联合基因突变，这意味着这个癌是极易进展和转移的类型。据介绍，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当出现以下信号时，要考虑甲状腺出现癌变的可能：一、声音嘶哑；二、颈部肿块；三、淋巴结肿大；四、呼吸困难甚至咳血；五、吞咽困难；六、顽固腹泻。一定要告诉身边的朋友，做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了小毛病，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身边时常在用的空调，怎么样开更省电？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是真的吗？日前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的一个说法，引发了广泛的热议。那么这个说法科学吗？大热天开空调怎么用更省电呢？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够一概而论，需要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短时间外出，比如不足一小时时，不必关闭空调，只需要将设定的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此举较频繁启停空调更为省电一些。如果说全天外出或者是长时间离家，则是建议出门前关闭空调，返家之后再重新开启，这样更为节能和经济。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德国，德国高温 1.19 万人死亡。6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约9600人因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约9000人死亡。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16:17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不知不觉当中，虽然啊，现在从这个节气上来讲呢，已经进入了立秋节气，但是如果说从体感上啊，包括室外的这温度啊、紫外线呢、等等各种方面来看呢，我们依然还是处在夏天。
1: 扯只是夏天，那是超级超级炎热的夏天。
2: 毕竟这三伏天它还没过去呢。
1: 尤其今天中午，我觉得我在外面站5分钟，我都快被烤熟了。
2: 快知足吧，昨天和前天比今天还热呢。
1: 但是我倒觉得今天比前两天更热。
2: 还好，可能你出去的这几个时段不一样，就是因为我家里有孩子，天天出去遛弯嘛，就说今天算是还好一点了，因为有一点小风啊，所以说吹着还行。
1: 但是我今天就是出去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穿着防晒衣，就是这阳光透过这个防晒衣，也能感觉到晒到皮肤上略微有那么一点烧灼的感觉了，
2: 烤的难受啊哈。而且呢，你像整个三伏天里面啊，其实一方面嘛就是比较潮，另一方面的话就是阳光紫外线真的特别的充足，所以说我们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一定要注意防晒。但大家天天说防晒，有的人呢可能说天天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啊，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只要出去一定会穿上我的防晒衣，还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出去离不开这防晒霜。但是可能您一直坚持的防晒方法用的并不是那么的科学。
1: 对，反正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这一夏天得用多少管防晒霜，那这个东西呢对我来说就真的是可有可无，想起来呢擦一擦，想不起来呢就不擦。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当你被晒的晒伤了，或者晒的皮肤有点疼了的时候，发现哦，原来防晒不能睡在那儿了。
2: 哎，所以说该擦的时候还得擦，包括呢，有的人可能也会说，哦，如果说这个大太阳天像今天这样的天的话，我肯定不会忘了，我会想着出门的时候就是涂一点防晒。但如果说我看这个太阳好像没有那么火辣的时候，我就不涂防晒了。尤其是赶上这个阴天呢、雨天呢，甚至是像这个冬天的时候呢，那这防晒我早就已经给收起来了。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也是一种误区啊，因为往往啊，这防晒啊，我们其实不太分这个季节的。只是说不同的季节我们需要的防晒的强度不太一样，云层呢它只能够遮挡出一部分的 UVB， 对于穿透力比较强的 UVB 呢几乎是没有效的。那如果说冬天的紫外线呢，其实依然是可以会损伤我们的真皮层，常年不防晒比同龄人要老得更快，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格外防晒。
1: 可能有的人说了，说那我坐在室内啊，包括每天在车里面，是不是也不用防晒呀？普通的玻璃是无法阻隔 UVA 的，长期靠窗办公，包括开车，单侧脸暗沉、长斑、松弛的情况，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我早些年看过一个就是这个相关的报道，就是说如果你的办公位置像刚才提到的靠窗的话，那么你的这个肌肤的这个老化的这个速度，比呢在阴暗一点的那个位置的这个同事啊，要老得更明显。一些，
2: 我后悔了，现在换座位还来得及吗？
1: 来不及了。
2: 过去我这座位离窗户特别远，所以说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每天这个上班的时候边办公还能边晒着点太阳啊，特舒服。所以说等到我们调换这个办公室和座位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直奔窗户使劲了。
1: 对，没事，现在晒晒也可以，没，毕竟还是需要补维 D 的。
2: 哎，所以说以后啊，我这防晒呢，还是得按时安排上。比如说，即使坐在这个室内，咱最好呢也能够涂上一层。防晒，因为你适当的光照对于我们补维 D 呀啊，包括呢整个人的心情都是有很好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1: 另外就是像我这样的偶尔晒一次偶尔擦一次防晒，就觉得我防晒了。其实这个防晒每天都是有必要去擦去做的啊。皮肤的光损伤是不可逆的，是累积的，每一次的无防护的暴晒伤害都会储存在皮肤里面，逐渐的导致呢像皱纹呢、色斑呢，甚至出现皮肤的病变了。所以说你像我们家那防晒霜，就是我那款就是一年就使不完一瓶，然后就是想起来了，有大太阳擦一擦吧。就是阴天，不擦了，或者今天懒得擦了，油腻腻的不擦了，就完全看心情。
2: 留到第二年发现拆封时间太久了，这个防晒效果也不怎么好了，对付抹抹吧。这合着好几年连续的防晒做的都不到位了，是吧？
1: 不，你说的有一点错误的是什么呢？第二年发现，哎呦，我有防晒啊，接着擦吧，反正我擦了，就
2: 对呀、啊。所以第二年防晒效果不太好了嘛，等于这两年全都没防晒好嘛。
1: 对，所以就是这。 这一瓶可能使好几年，所以这错上加错啊。
2: 嗯，
1: 所以今天这个几个误区跟大家好好盘点一下。当然还有一个误区，
2: 哎，这个误区其实我觉得现在跟大家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你像这个暑假嘛，有不少的宝爸宝妈啊，包括呢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外出啊出去玩去，这出去玩有的时候防晒就更得做好了。但是呢不少人会存在一种误区，就是说防晒我只要涂上防晒霜就万事大吉了，至于什么防晒服啊不用带了，太麻烦了，行李箱里塞不下了，小小的一瓶万事解决。但其实防晒霜的防护作用呢是有限的，你比如说在外面玩哈，出现的这个肢体的摩擦呀，再比如说出汗呢，都可能会大大的降低我们防晒霜的防护效果，单一的防晒远远是不够的。
1: 另外呢，有些美白防晒呢，一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发现不光防晒了还能美白，这个我得选择。美白成分不能替代防晒剂，必须有先足够的防护力再谈美白。所以说呢，大家首先呢，你看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会误区说，比如说防晒啊，防晒就是那意思，我擦完它了就一定不会被晒黑了，那我的脸还能再白一白。其实这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就是防晒呢它不光光是为了能够遮挡紫外线当中的一些不好的成分啊，其实主要是干嘛呢，为了防止皮肤呢过度的受到阳光的照射之后的衰老，而不是关键起到美白的作用。但有的时候呢，比如这瓶防晒呢它标到两个这个作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吸引人，我必须得买，
2: 性价比可真高啊。但是其实你要是真的是去挑这防晒霜的话，您最好去选择关注一下这防晒指数啊，多少倍的，这才是最关键的。有的人听了这么多之后可能会心里想说，这个防晒哦我知道，那我适当的防晒就好了。因为其实我对于这美容啊包括样貌呢不是说超级的关心，有的时候即使变黑一点了好像没什么大碍。但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高这防晒的意识，因为防晒它不仅仅是咱们有关于会不会变白啊会不会变黑的问题，比起变黑长斑，紫外线它带给我们的皮肤的伤害呢其实是隐形的伤害，包括日常外出游玩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晒伤啊，再比如说光老化呀，还有可能有致癌风险，这些呢才是我们提高警惕的最关键的因素。
1: 所以呢跟大家盘点一下，这防晒呢其实是有三件事儿要做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避免日晒，最有效的零成本。夏天天很热呀，像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是最热的时候了，紫外线也是最强的时候，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的活动，从源头上减少紫外线接触。
2: 哎，这第二级的防晒啊，就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选择一部分的物理防晒啊，物理遮挡。这个硬防晒呢，往往比较安全，而且适合人群非常的广泛。像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包括呢有容易起痘痘的，还有孕妇、儿童，可以首先选择这样的防晒方式，物理防晒。遮阳伞或者是宽檐的遮阳帽，再比如说防晒口罩以及防晒衣、太阳镜等。那防晒伞啊，往往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些具有紫外线指数啊 UPF 的遮阳伞，一般呢 UPF 的值一定要大于40，而且呢 UVA 的透过率要小于5%，这样的情况的一个防晒伞才是防晒效果更好的伞。
1: 那另外第三级的防晒就是呢涂抹防晒霜了，这全面兜底儿。油性皮肤呢选择清爽一些的，干性皮肤呢选择滋润一些的。对于敏感性的皮肤呢或者已经出现皮炎的患者呢，应该尽量减少呢使用防晒霜了，优先选择呢像这个硬防晒，包括遮阳伞呀、遮阳帽啊、口罩啊等等的。如果必须使用的话呢，建议选择纯物理防晒霜，并先在小面积的皮肤上试用一下，然后感觉如果没问题了再出门。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很多人都会在出门之前涂防晒，你就要知道，就我们家那个防晒就是放在这个就是一进门的那个鞋柜的位置的，所以就是它会在穿鞋之前完成这一步，你懂吧？也就是说呢，
2: 都放到那儿了你还能经常不涂防晒呀？
1: 对，就是想不起来，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一赶时间穿上鞋赶紧出门了，但有的时候想起来的话呢，就是穿上鞋以后先擦弹它再出门，然后呢就很快的就出去了。但其实呢出门前15分钟涂抹是最好的，因为你想我这边刚擦完马上后脚就出门了，马上晒太阳了，是不是？它这个擦到脸之后还有一些需要一些时间的。另外每隔2-3个小时需要重复的涂抹，量呢是1分钱的硬币大小，全脸为宜。曝光的部位呢需要均匀的涂抹，咱别说只擦脸不擦脖子哈，要不然这回头那两个脖子两个颜色了。包括颈部啊、前臂啊、甚至是发缝、耳廓呀、唇部的时候也需要涂抹，这个还包括一些润唇膏，也就还是很有必要的。
2: 所以说你看这个，尤其是在夏天光照比较充足的时候，咱们这防晒还真的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些，而且也有挺多的门道的。像有一些爱化妆的女士们，咱们这个每隔2到3小时补涂其实是一个不太方便的事情。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早上咱们用了这个化学防晒啊，比如说涂了防晒霜，中午时段我们外出的时候，如果说您不想重复补涂的话，也可以选择遮阳伞，甚至是穿一个防晒服啊，包括面部这种也都有防护的，这样子呢一天下来防晒的效果都可以有效的保持。当然了，咱们也不能说啊，这防晒以后我记住了，出去我全都捂得严严实实的，一年啊这个365天我每天都得要做好防晒，这种情况下的话也有可能会有点偏激，导致我们身体缺失一种微量元素，那就是维生素 D。
1: 对，因为你像现在大家一说到防晒啊，人真的是各有各招，要么就是呢无所谓该晒晒，要么就是呢说防晒我必须捂。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朋友啊，就真的是不光戴了一个遮阳面积特别大的一个那个帽子，然后呢你想这个遮阳面积特别大嘛，然后他基本上眼睛这个块都能挡住了，但是呢从眼睛这个下面之后呢戴了一个这个像小帘儿一样那么个东西，你知道吧？
2: 防晒面罩
1: 啊，面罩，然后而且不影响呼吸，因为你一吹它会飞起来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2: 哎，我觉得它这种挺好，比那个脸基尼相对来讲舒适度会更高一些。
1: 对对对，倒是可取的。不过呢，你像如果说你要长时间户外暴晒的话呢，该做防晒做防晒，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给自己的肌肤和这个阳光接触的一点时间。毕竟嘛，阳光不是说照在身上就一定是坏的，它还是有一种功能呢，那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合成。
2: 这维生素 D 可真的是太关键了。你像我们大家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如果说您一味的去补钙，但是身体当中的维 D 不足的话，那你钙的吸收率可能也会比较差，补进去那么多但没有完全吸收也都是白白浪费了。另外呢，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如果说您长时间的缺乏维生素 D， 可能身体也会面临以下的几个问题。比如第一点，就是你是不是时常的感觉到全身疲惫呢？哪怕我们说这个晚上睡眠明显的时间很充足了，但是醒来之后就是觉得像没睡醒，没力气，包括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呀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缺少了维生素 D， 它呢其实参与了能量代谢，缺乏就可能会导致身体功能不足。
1: 第二种情况呢是肌肉骨骼的酸痛，比如说肩颈啊、腰背啊、四肢莫名的酸疼，甚至活动的时候呢加重的疼痛感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久坐人群容易误以为是劳损，实则是维 D 能够促进钙吸收，但是咱身体当中缺乏了，就会导致刚才说的那些情况，肌肉张力下降，骨骼酸痛。尤其很多上班族，你看白天往那一坐就是一天，回家以后呢这说哎呦我天哪，我忙了一天了，我可算是回家自己有自己的时间了，往那一吃完饭一躺不动了，要么就睡着了，要么就玩游戏玩了一晚上了，你看你根本没有些自己运动的时间，甚至是外面日照的很活动的时间了。
2: 尤其是你要再想把这防晒做得好一点，有的时候从办公室门一踏出去之后直奔车里，火速开到自己家这个地库里面，然后就回到家中了，这一整天下来好像接受的阳光照射的时间真的非常少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会造成第三种的情况，就是情绪低落烦躁，因为长时间缺乏维生素 D 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大脑内的这个多巴胺包括血清素的一个分泌。我们知道这两个东西呢，它对于我们的情绪调节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就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易怒，包括呢焦虑等等的情况发生。
1: 还有就是免疫力下降，频繁的感冒啊，换季节容易生病啊，也可能跟维 D 缺乏有关。它能够调节免疫细胞的活性，帮助我们身体抵御外界的病菌。所以如果说您担心的话，咱们不妨呢可以去医院有这个检查身体当中维 D 的这个是否缺乏的这样一些检查，看看你自己的身体当中这项指标怎么样。
2: 当然了，怎么去判断自己到底缺不缺乏呀？其实很多人，更多的人是模棱两可的。你比如说以我为例吧，过去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说我自己会出现维生素 D 缺乏，直到我产后之后去做了这个相关的复查的时候呢，医生就说你这骨密度啊还是比较低的，说你这以前也是骨密度这么低吗？我说已经很长时间了，应该骨密度都很低。他说我建议你可以查一下维生素 D， 简简单单的抽个血，价格也不是很贵，医保都能够报销。然后呢，大概好像是一天还是两天啊？当天好像就能够出现这个结果，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报告啊，到底缺不缺乏？如果缺乏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来补多少单位的更加合适。
1: 那预防为帝呢，其实也有几个办法啊，看看大家是不是认真做到了。首先呢，每天日晒30分钟就可以满足人体为帝的需求了。为帝缺乏的人群呢，建议每天户外活动1到2小时，但是避免呢过度的暴晒，尤其是最热的那个时间段。第二就是食物了，食物当中呢，这个咱们也可以呢适当的摄入一些含为帝的食物，比如说这个深海鱼呀、啊，还有一些动物的肝脏啊、蛋黄奶酪啊，大约100到200克的三文鱼或者6到7个蛋黄能。

0: 共提供呢400单位的围地，也可以选择强化食品，像配方奶粉呢围地强化奶，或者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分享过，就我们将提到的围地补剂。
1: 哎，这围地补剂，我相信更多的人会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比较简单省事儿啊。但是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呢？啊，包括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多的去补充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啊，要详细的去了解。你比如说，绝大多数的人群，我们如果说没有出现围地缺乏啊，包括呢，我没有出现骨质疏松，包括平时我这身体看起来还是不错的，那么更建议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晒太阳，或者说吃一些这个正常的这个食物啊，这样来摄取维生素。如果说特殊的人群，你像比如说这个婴幼儿啊、孕妇啊、包括乳母啊这类人群呢，啊还有老人呢，咱们可以去选择维生素 D 的补充剂啊，首选是维生素 D3。那不同的人群，它需要的单位啊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多少不一样。比如说婴幼儿、孕妇啊、乳母，每日要补充的是400到800IU，也就是800单位的哈。老年人呢，每天就是600至1000IU。维生素 D 缺乏或者是不足的话，咱一定要按照这个检测啊评价然后补充的流程。也就是说，你发现维生素 D 不足了，先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医生告诉我们你到底需不需要去补，补大概每天补多少，补多长时间，同时呢根据我们这检测结果来进行补充量的调整。开始补充之后的这2到3个月之后呢，可以定期的去到医院检查一下我们这个抽血的水平，来判断一下补的怎么样。
0: 当然说到这个补剂啊，我比较有发言权，因为这个东西啊，你买完之后啊，要么就遵医嘱，要么就是买完之后呢，可能看到说明之后呢，按照这个时间呢去吃，但有的时候呢你真的容易忘。
1: 哎呀，
0: 咱们可以规定一个时间啊，
1: 你这样子就容易，你是那好学生，我是那差学生了。
0: 不，我也没好到哪儿去，我也很容易忘。就是我提醒自己的办法就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我会把这个这一周规定的周几吃，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今天周一吃哈，这周一吃完以后呢，然后我会在当天吃完以后，我就会拿出一粒儿来放在我的电脑桌面上，就是电脑桌的那个小格子上。就是
1: 大锅买的那个是一周一服用的。
0: 对，然后呢我就时刻提醒自己，到下周比如说下周二的时候我还没吃的时候，发现哦可能已经忘了吃了，所以就吃完之后就放一粒儿，吃完之后就放一粒儿。但是我会告诉自己，
1: 你这不落灰吗？
0: 对，不介意这个，反正就吃了
1: 就
0: 行。
1: 吃
0: 就
1: 行。
0: 对，有的时候因为你想啊，终究是我吃了，我总比我那一瓶放在柜子里面一直不吃就强吧。甚至有的时候你哪怕那瓶你摆在那儿你都想不起来吃。
1: 是的。
0: 所以就直到把那个粒儿摆在那儿了，发现哦必须得吃了，要不然已经结婚半个月了。
1: 哎，我觉得就是咱俩这个买维 D 这个故事还可以给听众们就是讲一讲，因为也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吧。就当时我和大郭我们两个都选择了买维生素 D 补剂来进行补充，然后大郭呢就选择了那个相对来讲补充的比较方便的，一周吃一次，一次呢只
0: 吃
1: 一小粒儿，那一小粒儿大概也就是小拇指的一个指甲盖的大小，甚至比这指甲盖可能还小一点儿，
0: 就正常那个小鱼油不能小鱼油了，就是因为鱼油有大有小
1: ，
0: 对，就差不多这小拇指盖那么大吧，
1: 对，
0: 差不多，
1: 非常非常小。然后呢，我呢就是在网上去查，对比了好多家，然后我就想，这款好，结果买回来一看，嚯，就那个一粒儿大概有多大呢？得是比一个大拇指的这个指甲盖还要大的多得多。就那么大的一大颗，
0: 你说两个大拇指吧有点大，但是一个半我觉得是有的，
1: 对，差不多一个半，真的超级大。每次我就是服用的时候都觉得卡喉咙，然后不舒服，就是难以下咽，并且我买的那款它需要你是日服，每天吃一次。
0: 哎，我真的特好奇啊，你看我那么小粒儿里面就量就够了，你那么大粒儿还得一天吃，你不如把它掰开吃吧，我觉得。
1: 对，主要是它那种的吧，它都是胶囊型的，你掰还掰不开，所以说你像我这种的懒人，我就觉得每天都吃太麻烦了。包括有的人可能说在吃药这方面，包括补剂也算在这其中了哈。就如果颗粒比较大，吞咽起来比较麻烦的人，那您在选择上的时候就要去多参考一下自己本身的这些情况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拿这个作为标准，比如说我吃了一年了，在这个每一年的体检当中的时候，我都会看一下自己这个维 D 补的怎么样，但凡这个指标在一个正常值之内，那我就坚持补吧。
1: 不行，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大锅你一定要记得把你吃的那款维 D 的品牌链接发给我，我得重新补上。
0: 你有是你买错了，
1: 那个我吃不下，真的吃不下。
0: 那你就浪费了。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
4: 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16:45，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9: 各位好，我是杨希。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迎来了这立秋节气。嗯，好像每到立秋节气的时候，我就会把思绪带回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一个梗，就是说进入到立秋节气一定要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哎呦，这个梗的确是哈，因为首先今天的朋友圈我真的有人看到有人开始发了我的立秋第一杯奶茶，
9: 这么幸福吗？
0: 然后你知道突然间我想起一个事儿来，今天我看到有同事桌上有这个梨水，就煮整个那个梨的那个水，我说这还真是挺应景的啊。
9: 哎，是的，而且我真的都不知道现在有这个立秋的第一杯梨水这个一说，
0: 没
9: 但是我觉得这也挺不错的。
0: 倒不是没有这一，就不是有这一说，只不过呢，就大家的养生意识还并强的。
9: 哦，是，您过去咱可能就只能想到说这立秋这一天喝点热乎的哈，然后喝点奶茶什么的。但是你看，进入到这立秋节气之后，咱不仅要防止中暑，因为我们还处在这夏天里面哈。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立秋节气之后，咱们也要注意润着过。
0: 嗯，我跟你说，说到这个润着过，我今天做的特别有点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刚才说有点故意押韵了啊，润着过，做的有点过，因为今天实在是太热了。然后热的时候呢，整个人你就没有食欲，你就想喝东西。于是乎，我到家里面就是这个冰箱里面有什么就凉的饮料都拿出来了。
9: 你那叫润着过呀，你那叫凉的过。
0: 你听我说呀，因为我拿出来之后呢，因为太凉了，你猜我怎么着？倒在杯里面，倒一半，再倒半瓶纯净水。
4: 这样的温度就没那么凉了，然后就喝了。虽然那个味道差了一些，毕竟你兑了水了啊，但是呢，因为你太热了，你想让自己就降下来这个温度。但是中午的时候呢，你又觉得说，哎呀，这个你给我什么大鸡腿啊，什么吃不下啊，你又这吃点清淡的。然后等到这个下午上班之前呢，又来了一杯饮料，然后又是凉凉的，就是全。然后就是我为什么说我润的有点过呢？你坐在这儿，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这样哈，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感受，就是我坐在这儿的时候呢，我轻轻晃晃我的肚子，我能听到我满肚子里面这个水
9: 咕噜咕噜的声音，
4: 就这个水在胃里面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就是我的胃里我能感觉到全是水。所以润的有点过了。
9: 得，你今天确实灌了一个水饱，这喝了一肚子的水，我估计今天你饮水量够了。
4: 对，有的时候你会还故意就拿这个来衡量，就是说逛逛肚子里有水吗？水咣啷咣啷还在逛呢，没消化完呢。可以了，不喝了。
9: 哎，是，但是我确实不至于做成你这样，就是说我要么不喝水，要喝一次喝一整肚子的水。就是我们说这润着过哈，是一方面一定要记得勤补水，但同时呢，在食补方面啊，生活调养方面呢，咱们也可以多去食用一些润燥的食物啊，这样子呢也是一种润着过。
4: 对，也不是说开始使劲儿的润啊，别像我这样，毕竟呢湿热加秋燥双重的加叠，这个润呢还是得讲究方法的。
9: 那你像怎么去这个润燥啊？因为立秋之后嘛，咱们也会发现啊，这身体呢也会随着气候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特别明显的，你可能现在偶尔会发现这秋燥它伤肺，比如说呢口干舌燥，再比如说鼻燥咽干，还有呢就是皮肤干裂以及干咳少痰。最近其实我已经深有体会了，可能平时我洗东西啊，洗洗涮涮的特别多，接触水特别多，皮肤明显比夏天纯夏天的时候要容易干裂一些了。所以说咱这个身体会发出一些信号，包括呢还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会出现这个暑湿困脾，比如说头重啊，深沉，还有胸闷，食欲不振，大便溏稀。那养生原则怎么办呢？就是立秋之后要养着收为主，保养体内的啊，阴津，同时也要注意一下健脾祛湿、养肺和润燥。
4: 对，你像啊，如果你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个，哎呀，这夏天啊，这个又湿热特别重，这个时候呢，不需要擦一些什么身体乳啊等等的话，那这秋燥一上来之后呢，不光光呢，这个身体当中吃的东西呢要保持一些湿润，同时肌肤上面你也会发现它真的没有夏天那么润了。它需要点保养了。
9: 是的，怎么保养呢？啊，民以食为天，那你肯定要先从这饮食上咱们入手了。大哥刚刚说这看到有的人这桌上呢，他可能有这个梨水了，现在没有怎么办呢？回家自制梨水，尤其是润燥的食物食材有很多种，推荐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银耳、雪梨、莲子，给它们放在一起熬成梨水来喝，而且呢，这几样食物都是润燥的，可以适当的多吃。
4: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曾经做过，而且各有各的方法，加入的食材也会不一样，有所调整。比如说呢，咱入秋之后呢，立秋之后啊，这多吃一些像莲藕啊、银耳啊、百合呀、山药啊、莲子啊。少吃什么呢？像这个辛辣的，包括呢葱姜啊这样的这个辛辣的食物。但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夏天我偏偏就钟爱这些葱姜蒜呀。
9: 那可不是嘛，进入到夏天之后，就是整个夏季，尤其天比较热的时候，胃口不好，吃点什么有胃口啊？就是这种辛辣刺激、冰凉解暑的啊，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胃口。但是我们提倡大家，就是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如果说您可以在饮食上哈、多下一些功夫，那这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包括寒凉食物，可以适当的比之前夏天盛夏时节的时候啊，要逐渐减少了。
4: 那再来说说同样是吃的方面啊，这个给大家推荐几个小方子，立秋茶汤粥三款的润燥养生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来选择。说实话，有的时候呢，一说到这种小方子，我有点头疼，我得挨个挨个的找，挨个挨个的抓，挨个挨个的买。但其实有的时候，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真的喝到的时候，你发现好喝，那咱自己动一动吧。所以千万别犯懒啊。推荐一个简单的山药银耳小米粥。方便吧，家里都有吧，方便买吧。山药、银耳、小米，这个银耳呢半朵泡发，千万别泡发太多啊。这个你别说，哎呦，这么一小朵够吃吗？一小块就够了。小米50克，山药1段，少量的莲子、小火熬半个小时， 看着点锅别冒了啊，您可以尝尝味道怎么样。
9: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议，尤其是早上如果自己在家自制早餐的时候不知道该吃点什么，就提前把这个银耳先泡上，然后早上呢就直接给它就是提前预约嘛，早上直接熬好了就可以去服用了，非常的好。那如果说嫌这个味道比较寡淡的话，您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比如咱们今天也提到的哈百合，而且现在都能够买到这种鲜百合了，更加的甘甜更加清甜一些，包括加入少量的这个红枣或者是枸杞，颜色哎这一调上来之后呢也非常的促进胃口。
4: 嗯，对了，另外一个，这个今天我看到一个帖子说立秋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要做的一件事情，三个字非常吸引人。
9: 哎呦，这个多少年以来亘古不变的
4: 贴秋膘。
9: 是，
4: 你知道我纠结什么吗？我昨天还看一个帖子，夏天是最好的减肥的时节，今天告诉我贴秋膘，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肚子的肉还没减下去就得开始往上贴了，那我是减还是贴呢？在这两者当中我更愿意选择后者，往上贴吧。
9: 那可不嘛，省事儿啊。包括就是尤其是家里的老人更会就是格外的提倡咱们年轻人说这多吃一点哈，这立秋了要注意贴秋膘。但是其实现在和过去呢，咱们这个营养补给啊各方面全都不一样了，多数的人不可能出现这种的这个营养不良，普遍的人都是充足的，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哈，尤其是像这本身肥胖的营养过剩的人，咱就别说还去大量的进补了。
4: 哎呀，但是我跟你说诱惑太大了，你知道今天我看到我微信里面的公众号，我关注的饭店都开始金秋第一标开始贴，我就开始点进去，我看出了什么新菜，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9: 哎，那我好奇就是你当时点进去哪样菜吸引你了？
4: 烤鸭。
9: 嘿，这不还是肉吗？
4: 对呀，吸引我的一定是肉啊。所以呢秋标啊，咱别说呢这个今儿个立秋了，咱我得大鱼大肉安排上啊，咱还是要合理的健康的作息和饮食。
9: 嗯，
4: 首先起床的时间啊，咱们还是要这个早睡早起，晚上十点左右入睡，六点左右起床，顺应呢阳气的收敛。另外家里面这凉席呀，咱该收呢也可以适当的收一收了，换成呢亚麻的或者棉质的床单，防止寒气的侵袭。空调别直吹26度，穿着呢早上穿的薄一点，晚上穿的凉一点，白天呢夏装，早晚如果凉了加一件外套。其实我觉得这外套呢就是咱大家夏天必备的这防晒衣就可以。
9: 嗯，是，
4: 不光可以防晒，而且呢但凡加件衣服就比没有强。
9: 尤其是像一早一晚，如果说就是你赶上哪天阴天呢，有风的时候，这个骑车也好啊，还是等公交啊，在户外的这个时间会偏长一点的时候，这防晒衣它还能够帮我们遮挡一部分的这个紫外线和风啊，体感会更加的舒适一些。刚刚大锅在说这个睡觉的时候，我还突然间想到，就是说其实你看夏天我们就说比较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优质的植物蛋白嘛，就是豆制品嘛。啊，前两天节目当中也反复的在跟大家强调，那进入到这个立秋节气之后，如果说您真的特别想要贴秋膘的话，我们更推荐您可以素着贴秋膘。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选择一些豆类的、菌菇类的这类的优质的植物蛋白来去补充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素，也是秋季贴秋膘的一个不错选择。
4: 嗯，毕竟啊，这个到了一定年纪你就知道，这肉肉吃的时候特别爽歪歪，减的时候那真的是太困难。
9: 嗯，是的。所以说用一部分这个饮食调整啊，确实能够有效的去改善我们这个心头范畴的这个问题。当然了，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啊，我们说这除了你要注意去防止暑热湿气哈，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止秋燥。那还有一点也是立秋节气之后非常关键的，就是立秋了，您这肺可要好好的保养保养。因为正式进入到这个秋天之后呢，你会明显感觉到很多的行为都容易伤肺，现在呢也是养肺的一个黄金时段，尤其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是我们肺脏功能最好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训练。
4: 嗯，另外就是一杯水也很重要，每天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是最合适的，千万别像我这样的今天润的有点过了，现在逛的逛到肚子里面还有水，而且你知道刚才你在说话的时候我小小打了一个嗝，我在回味饮料的味道。
9: 看来你今天中午真是没少喝这个水。
4: 没少喝，
9: 所以说这个补水还真的是也是要少量多次哈，小口慢饮。
4: 对了， 总之啊，这个立秋之后呢，咱也不是说呢马上就会进入到这个凉爽的秋天，毕竟呢这天还是挺热的，而且我看到天气预报下周这雨还是不少的，所以呢临近出门关注天气，同时饮食上咱也得多多注意。
9: 那目前呢顺义区的暴雨蓝色预警当中啊还在持续，所以说要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同时晚上下班早点回家。
4: 以上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9: 我是杨希，
4: 下周见，
9: 下周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方
5: 向右半车。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坐高铁能点外卖的这件事儿啊，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啊。大家能看到坐高铁咱们的扶手旁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上面呢咱们扫码就能进入到高铁点外卖的一个板块，把自己的座位号输进去，哎，就能够精准定位到咱们的位置了。
10: 比如说点一个好吃的小零食啊，点一个高铁上的这个盒饭呀，等等。其实还有就是你在出行之前通过这个12345的这个 APP 当中，然后去点一些比如说什么快餐，然后可以送上车，在哪个站固定地送上车送到你的席位，其实都很方便。
6: 哎，是的啊，而且呢我们来看一下国铁北京局呢这次还升级了列车餐饮品牌的京铁嘉善，集中推出了11款冷热链的全新餐食，有早饭也有正餐呀，既有营养也有风味，咱们呢吃啊包括携带啊都很方便。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热餐。
10: 其中像咖喱海鲜便当，哎呀，就是看着就特别像有食欲的样子。
6: 是的，
10: 还有这个葱烧大排的便当，还有照烧肥牛套餐，咖喱鸡丁盖饭，鱼香肉这个鸡蛋盖饭，鱼香鸡蛋盖饭真的是太好吃了。鱼香鸡蛋，首先就是鱼香肉丝咱都吃过，鱼香鸡蛋的话它也是很有味道，
6: 对，
10: 伴着这个米饭的香味在高铁上我觉得应该不亚于方便面了吧。
6: 对，你说鱼香鸡蛋我没尝过，我只尝过鱼香肉丝。那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更加便携或者能让不同朋友都能接受，因为它如果是鱼香肉丝的话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腻了，可能也考虑到这一点搭配。你看前面的有海鲜，有大排，也有肥牛，有咖喱鸡，哎，这次上一个鱼香鸡蛋，哎，稍微清淡一点，
10: 蛋白质
6: 啊，对，蛋白质也够。
10: 啊，
6: 当然还有老北京葱油这个葱油肉丁炸酱面，在高铁上也能尝到。
10: 当然我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通过今天周五呢，这个周一品鉴我们食堂的这个美味衣服上留下的痕迹啊，如果您有接下来重要的一些会面的话，在点这个美食的时候可得注意点衣服呀。
6: 哎呀，真的是啊，这衣服上星星点点的，真是这样的风格吧，大可不必了。
10: 但是说实话，能够在火车上去吃到这个炸酱面啊，这个就是葱油肉丁的这个炸酱面，我觉得也挺美的一事儿。
6: 对，所以现在坐高铁啊，真的越来越便捷，也越来越舒适了啊！不光咱们人舒适，咱们的嘴巴也一点不闲着，
10: 满足味蕾。
6: 这是给大家分享到的有五款热恋正餐套餐，还有啊，结合暑假大家出行的特点呢，他们也进行了一些研发，比如说海苔拌饭趣味便当，感觉更贴合孩子们的口味了。
10: 对，小朋友饭嘛，这叫
6: 还有鸡肉沙拉贝骨，这是两款轻食。年轻的朋友啊，想减肥的朋友啊，想吃清淡一点的朋友啊，
10: 对，
6: 都可以选择这两个。
10: 那除了这两个轻食系列之外呢，还有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低脂软烂易于消化。其实这款菜呢是特别适合老人和儿童来食用的。
6: 哎，是的，坐高铁呢，大家一般来说现在会更习惯自己带东西呢，还是说在车上呢点一份饭，这个因人而异。
10: 对，
6: 大家可能会觉得习惯了，或者自己的现在高铁确实特别快啊。
10: 说实话，今天介绍完了这五款热餐和这个后面的这些轻食之类的，我真的好想去尝一尝那个高铁上的咖喱海鲜便当到底是个什么味儿。
6: 等你尝一尝回来之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10: 为了饭而特意买了张火车票。
6: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收款码的这些事儿啊。收款码呢，我们都知道啊，如果您在外呢，需要接收一些红包，但是呢，和对方不是好友的时候呢，一个收款码就能够轻松解决咱们的目前的困扰。但是如果有人向您说啊，哎，你把你收款码借我用一用，我给你付一定的佣金，那这时候咱们能不能借呢？关键是，借也不白借啊，别人是会付佣金的呀。如果是您，您会怎么选择呢？
10: 在这种事情面前，咱可真得把这思路给理清了。付款码，每个人只要你有微信都有，那为啥他要用你的呢？还给你。

0: 元。为什么要用到喜田的关键词呢？是因为这个马，
1: 而且呢，像1000啊、2000啊等等，这不等的金额就分批的转入到了小张的账户，然后呢，小张再将这个钱转入到另一个指定账户。完成转账之后，并不是说你白干啊，每一笔还给钱呢，20块钱、50块钱，佣金不一样。
0: 但是小张，我觉得他警惕意识有，但是呢，贪心比警惕意识要更多一点啊。小张当时就察觉到这事儿有蹊跷，觉得这钱应该是不干净的。但是他转头一想，哎，1-2000块钱，我自己赚到兜里的几十块钱都是小钱呀，应该没事儿吧？不以为然，陆陆续续帮对方转了10000多块钱，从中获利460。那不久呢，支付软件发现交易异常，就把他的账户冻结了。小张涉嫌为诈骗行为提供帮助，被派出所呢进行传唤。
1: 那么民警经过调查就发现了，其实他说的这个涉案的直播间呢，就是一个披着卖彩票幌子为电诈分子洗钱的一个犯罪团伙。
0: 是的。
1: 然后通过这个诱导新用户提供收款码，然后为这个诈骗行为呢去转移资金。小张的这个非法出借的这个支付的账户呢，提供给了不法分子使用，并且从中获利。其实这种行为它是违反了我们的电信网络诈骗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所以呢它也要受到处罚。
0: 是的啊，仅仅呢觉得帮个忙借个码呢赚点小钱啊，看似呢无关痛痒，大家可能会认为我没参与诈骗啊，我也不知道。但实际上知不知道呢，自己心里清楚。如果您感觉这事儿有蹊跷的话，一定不要去干。事实上呢，咱们只要把自己的码借给别人啊，就已经违法了。所以呢，个人的收款码不要随便的出租，也不要随便出借，不要因为觉得赚点小钱，几十块钱或者几块钱而去触碰法律的红线，得不偿失。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直播带货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在刷这个直播带货直播间的时候，会不会听到这样的一段说辞。家人们快看啊，咱这个纹路清晰啊，中好水族啊，赚个六位数起步，直播间粉丝价，错过今天再无同款。熟吧，
0: 太标准了
1: 啊。虽然我没干过，但是我刷过啊，真的看过。
0: 刷到过。
1: 在网络平台上，其实像这样的天然翡翠的这种直播间销售可以说是挺常见的。
0: 其实像这样的一些天然翡翠啊，包括天然的玉石呢，里边水分挺大的。首先呢，我觉得它不像黄金一样的有证书，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算天然的这种翡翠啊发货给咱们了，咱们也不敢保证，别人也是一个从来没听过的品牌，发过来证书您看得懂吗？以及他在直播间展示的玉石翡翠这些东西，到我们手和他手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吗？还有直播间里面的灯光，各种各样的滤镜，它有没有可能就会让我们拿到的这一款玉石虽然和直播间一样，但是到我们手里就和直播间所展现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
1: 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质量到底是好是坏，这个事儿咱没有办法去鉴定了。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其实在咱们说到这个案例，它不只是拿低档的玉石冒充纯天然的翡翠啊，就是以低价产品卖高价，还涉嫌到什么呢？就算您买了之后啊，它也不发货，也涉嫌到欺诈。
1: 欺诈的这种事情，
0: 两重骗局。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7月到8月间，张某某伙同郑某某冒充他人信息，违规注册营业执照、企业微信等全套的经营资质，打造一个正规带货的人设，通过直播间经过了漂白、填充、染色处理之后的低档玉石手镯，然后拿来到直播间，他就摇身一变变成了什么呢？纯天然翡翠手镯，然后放在网上去卖。而且在交易过程当中呢，有的消费者哎把钱付了，但是付了之后呢，您发现这7天过了，14天过了，半个月过了，一个月过了，哎怎么还没收到呢？你一问客服，客服说啊，我们现在呢会员紧张，您稍等一下啊，给您发个优惠券，拖一拖，拖到了差他们觉得差不多了，该收网的时候，哎，这时候呢直接您再联系他，就发现自己被拉黑了啊，对方的联系方也找不着了，打电话也接不到了，对吧？所以他们就涉嫌到了非法占有相应的钱款。
1: 对，以次充好的销售这个劣质品的行为和非法占有的这种诈骗行为，其实这两种行为的主观故意行为模式以及侵害法益上都有一些本质的区别了。对不对？所以

0: 说你这样做就真的觉得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得扯而不受到法律的制裁吗？
1: 对，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没错，
1: 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两重呢？第一重呢是什么呢？是他们在卖伪劣产品，就是把处理过的玉石说是天然玉石进行销售，这就是商品质量欺诈啊，欺诈。第二个呢更为恶劣一点啊，咱把钱给他了，他不发货，还把我们拉黑了啊，就是把我们的钱据为己有，那这种呢就构成了诈骗罪啊。这两种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最后的判决。张正二人涉及到的销售总金额达到167180元，其中收款不发货的金额呢达到12997元，张某某个人非法获利22000。啊，办案的法官指出呢，对于收款不发货的部分，主观上具备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那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呢，这就构成了诈骗罪。
0: 对，
1: 那对于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卖假翡翠没有发货的部分，就触及到了法律的，刑法的第140条，构成销售假冒翡翠并实际发货的部分啊，这个呢就是触及到了一个销售劣质产品罪。
0: 对，
1: 最终张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郑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0: 所以大家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咱们在直播间去选购你像玉石啊、珠宝啊、贵金属啊等等这些贵重饰品的时候，您千万不要轻信这主播什么口头说的那些保真、低价捡漏这些话术啊，也千万别冲动大额转账下单，远离无实体门店、无权威鉴定证书的那种小众的直播间。其次，贵重的玉石珠宝咱们收货之后务必第一时间到线下一些正规的权威的玉石鉴定机构去核验真伪，并且一定要留存直播间的回放、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等全部的维权证据。如果咱们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诈骗，还有这个商家拉黑、收款拒不发货这些情况，报警啥都别想，第一时间报警，对不对？
1: 是的，同时呢把线索啊、证据啊都留存好啊，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检察机关咨询求助，咱们合法理性的进行维权。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
3: 稍等。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顺义地区的天气情况。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7日傍晚至夜间呢，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区气象台已发布雷电黄色、暴雨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应有雷阵雨，局地短时强降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7: 再见。

0: 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
1: 哟，哥们儿心情不错。
0: 那是啊，这么大的雨能打到车，说明我运气好啊。
2: 师傅注意，桥下有积水，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0: 哎，师傅，你怎么靠边停车了？我还没到呢。
1: 哥们儿，你没听见广播里说了吗？前方桥下有积水，咱还是先避一避吧。
0: 没事儿，冲过去不就完了吗？今天是我妈生日，我赶着取蛋糕呢。
1: 哎呦，这可不能急。你瞧，前面桥下的地势多低呀、啊！这么大的雨，水会涨得很快的。车开过去，要是熄了火，可就危险了。你这么不注意安全，你妈妈知道吗？
3: 暴雨天气出行，请谨慎驾驶，防止受困。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5: 帮助让人温暖，
6: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6: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6: 内心
5: 更温暖，
6: 更温暖。
7: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咱们生活当中听到很多的词儿啊，有什么小升初，还有幼小衔接，有初升高。但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另外一个新词儿，叫什么呢？叫高升大。
8: 哦，高大衔接。
7: 哈、啊，高大衔接。
8: 高大衔接吧。
7: 这是有多高大上啊？这个上个大学，这个高考考完了，都以为啊，两个多月的长假啊。
8: 那就再也不，老师经常说，我不知道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听过。
7: 必须听过。
8: 高中时老师经常说啊，苦这三年，上大学就好了。
7: 啊，
8: 是不是？
7: 对。
8: 那为啥怎么现在还出了个高大衔接班呢？
7: 对啊，你这一衔接的话，让我感觉到大学压力也倍儿紧张啊，怎么办呢？
8: 眼里没光了，快。
7: 对，报不报呢？
8: 嗯。
7: 但是你只要啊去问一下机构的人啊，机构的都会跟你说你必须得报。
8: 嗯，
7: 你这大学你得规划呀，大学之后是不是得考研呢？啊，而且呢根据研究表明，你这个两个月时间你不碰数学不碰英语，你这个学习能力会下降10%左右。
8: 嗯，
7: 就把这些数据一摆，你觉得哎呦喂，那不行啊。
8: 最怕就是拿出了证据和数字。
7: 哎，对，
8: 看了谁都惶恐。
7: 对，他关键他们说的数据真的有据可查吗？对不对？
8: 嗯，
7: 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焦虑。当然报课的可能学生很少很少，主要是家长。
8: 哎，真的哎，你想想，就拿咱俩说实话，以我为例吧，如果我高考结束了，我妈说然后看到了这样一个高大什么衔接班，然后我和我妈妈同时看见的话，那肯定我妈妈说哎别走，咱看看咋回事儿。我那绝对是拔腿就跑啊。
7: 对，追都追不上啊。
8: 终于叫做什么解放了一下，然后又要搞这个吗？
7: 对，你这跑步速度就不用衔接了
8: 啊。是的，没问题。
7: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高大衔接班是什么呢？就是说高中毕业之后啊，在这个高中毕业的暑假里面，你要提前适应大学学业，参加培训。而且呢，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机构的课表啊也发出来了啊，课程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英语和高等数学。
8: 嗯，
7: 那英语呢是6小时的英语四级课程，收费呢9800。32课时的高等数学课程呢，收费是5780。
8: 嗯，
7: 还有针对各个专业的 GPA， 就是平均绩点提升的课程，有1:1专业辅导的，20个小时的课程呢，高达13800。
8: 真不便宜啊。
7: 真是的。
8: 哦，但是有时候这个销售人员呢，他还有一些他专有的一些术语啊，然后会怎么说呢，强调这种学习的紧迫感。比如说、
7: 哦、
8: 啊，很多人的英语水平啊，那在高考慢慢就往回落了，不能松懈啊。甚至还表示说，早在7月初，有些尚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啊，人家仅凭估分就已经坐进教室开始抢跑了。
7: 嗯，
8: 然后说这个高考英语成绩，比如说145的这个学生啊，当时估分估得不错啊，人家就赶紧来上这个6级课了，完全跟得上。
7: 哎，是的，你看有这么一些鲜活的案例存在，再加上他们的话术啊，他说什么呢？现在很多学生啊都在上啊，您家孩子要不上的话，到时候落后别人怎么办了呢？对吧？挂科了怎么办呢？一旦挂科了呀，那奖学金呢、啊、什么都别想了啊！万一学校有保研名额，你只要有一次挂科的这个案例，哎呦，以后保研都指不上。你说这一系列的话术一上来之后，那家长呢？ 肯定都想为焦虑买单，觉得哎呀报了课之后心就是踏实了一点啊。
8: 嗯，
7: 一想着哎呀自家孩子这两个多月等通知书，或者有些拿到了通知书，那后面还有一些时间该怎么办呢？那赶紧衔接一下吧，对不对？
8: 没错，的确是这样的。那现实就是真的有孩子愿意来吗？
7: 孩子愿意的少，
8: 嗯，
7: 但家长愿意的多。那家长不是家长去，而是想让孩子去啊。
8: 对，
7: 当然有些家长跟孩子商量之后呢，孩子也愿意同意。比如说本身自己英语比较薄弱的，
8: 没错，
7: 也知道自己这个专业啊大概了解过啊，毕业得达到这个四六级的要求，
8: 嗯，
7: 得拿证，
8: 嗯，
7: 那自己英语这么薄弱不行啊，那赶紧提前准备准备吧，
8: 嗯，
7: 啊，有一些孩子呢相对来说他愿意，
8: 就是自驱力比较强，
7: 那对，
8: 嗯，
7: 啊，那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就更加抗拒一些了。但其实咱们换个角度来想想啊，上大学咱们是不是就只是把自己的目光盯在英语上和高等数学上呢？其实有更多方面的可以做的东西，比如说考个驾照，
8: 嗯，
7: 这是我身边
8: 技能方面的培训，不单单是在于这个书本上。
7: 对，我就是高考考完那一个假期拿到的驾照，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这么干的。
8: 那你驾龄真的是挺久了
7: 啊。对，刚满十八就拿到驾照。其实还有什么呢？上大学之后咱们得配笔记本电脑。
8: 哦，
7: 有的专业它是刚需，必须得有。
8: 对对对，计算机专业
7: 你得提前看看买什么牌子的，
8: 嗯，
7: 啊，自己的预算多少，性能，
8: 嗯，
7: 大概要什么样的一个性能能支撑自己，上完这四年学，
8: 嗯，
7: 对吧？
8: 嗯，
7: 还可以干嘛呢 ？Word、Excel 表格，
8: 哦，这些技能的办公的一些东西，
7: 对，办公软件，
8: 嗯，
7: 啊，也得用。我们还可以干嘛呢？你真的觉得哎，自己四年不能荒废，哎，
8: 嗯，
7: 得提前规划一下，可以到学校官网去看一看专业的培养方案。
8: 对。
7: 这个也很重要，
8: 嗯，
7: 对吧？
8: 这都是很可以去丰富我们假期生活值得去做的一些事情，哦。
7: 对，我说一个我身边的案例。我有一个同学呢，他大一刚开学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要干嘛。虽然他没平时跟我们聊，不说啊，我有目标。我是到了大四的时候才发现，他是一直都有目标，
8: 有自己准确的一条线。
7: 对，刚开学的时候，他去竞聘班长，然后辅导员助理也开放的时候，他也积极的去竞争。但是我们都说哎呀又没钱又累干嘛呢，但到后来就发现他一直在努力的去和学校尽可能的更多的融为一体，
8: 嗯，
7: 然后包括入党啊各个方面能争取的包括能去竞争的他都会去做。但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想你眼巴前也没什么好处啊，
8: 嗯，
7: 但是你把时间线放长远了之后，大三大四他要去考研呀，
8: 嗯，
7: 或者要去考公呀等等，他过往的一些学校的履历、入党啊，各个方面的一些校园工作的履历，能够帮助他，至少在面试这一环节，比别人有更多的一些优势。
8: 通过你讲的这个事情，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我听到的一句话，很适用于你刚刚说的这个经历。
7: 嗯，哪句话呀？
8: 就是“富有”这个词儿
7: 啊，
8: 精神上的富有和现实生活当中财富的富有。就是评判的这个标准和综合你这个人评判你到底是真富有还是假富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其实精神世界的富有远比财富富有更为重要。
7: 哎，对，所以呢，
8: 嗯，
7: 规划显得更为重要。
8: 没错了，
7: 在大学的时候希望大家呢也不要随波逐流，
8: 嗯，
7: 有自己清晰的一条规划，我们可以去修正，但是不能够随便的去往前走，这样的话可能会让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还哎呀感觉这过去两三年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留下些什么，对吧？规划很重要。
8: 对，
7: 也希望呢家长不要太过于焦虑啊，就是多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真的是需求，
8: 嗯，
7: 包括呢我们还可以跟孩子说哎跟这大学的学长学姐建立联系，问一问了解一下，看看真的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
8: 嗯，
7: 包括呢有的高校现在呢也在探索自己的衔接方案。
8: 对，依托学校这些优质的教学的资源，
7: 嗯，
8: 然后也会有这个专业的教师在线上平台去打造，并且投放一些就是适配衔接的课程来帮助学生们去选择学习。你像有一些高校呢也把这个课程列入到了一个新生指南当中，要求新生在开学前认真完成线上的学习。
7: 是的，我们来看个例子啊。2020年开始呢，中央财经大学为全体新生就免费提供在线大学的数学先修课。
8: 嗯，
7: 那这个课呢和机构开的课是不一样的。
8: 嗯，
7: 开这门课主要考虑因材施教，就是让大家更快适应大学的学习节奏。
8: 因为你这个不同的高中数学课的这个讲授的深度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哈。你像你不同的这个选考科目的学生，数学基础其实也是有差别的。就是大学开设这个课呢，它既不是说补高中的那个知识短板，也不是说超前的去讲大学的这些内容，而是帮助咱们学生去梳理衔接所需要的这些基础知识。
7: 对，其实方法呀，学习的路径啊有很多啊，不建议大家真的去报名什么商业化的衔接培训班，因为像这样的培训班呢，可能您看到的题，哎，这不是我高二高三做过的吗？
8: 嗯，
7: 啊，基本就是一个重复学习的套路啊，
8: 对，
7: 也会把我们学习的兴趣啊给透支掉了。
8: 嗯，
7: 其实高中呢衔接大学是多维度的，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要有自己的一个清晰的规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还有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学习的模式啊，怎么样为大学生活做一些心理状态的准备，
8: 嗯，
7: 缺一不可。
8: 对，没错。同时说实话，关于这个衔接班，我觉得很容易让咱们学生习惯性就是被推着走，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大学就是培养我们自主学习的。
3: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9: 这花瓶真好看，
10: 真好看，
11: 哇，真好看！
3: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9: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3: 一次事故。
12: 哎呦，这谁呀？
9: 哎呀，出血了。
3: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5: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8: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13: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北线天北路路口董各庄桥下枯柳树环岛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提前规划路线，减速慢行。近期阴雨高温天气交替变化，路面湿滑湿线易受影响，极易引发追尾剐蹭等轻微事故。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驾车出行务必保持安全车速车距，严格遵守交通信号标志，不超速不超员，不随意变道加塞，不疲劳驾驶。骑乘电动车摩托车的市民朋友，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行人过街请走人行横道，注意观察来往车辆，快速安全通过路口，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所有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平安出行。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再见。
8: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二、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三、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四、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2-3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3: 内心
2: 更温暖，
3: 更温暖。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生活当中会让我困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面门窗紧闭啊，为啥你出门比如说旅游了一个星期回到家，感觉哎呦到哪儿都一层灰，这灰从哪儿来的呢？
5: 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
4: 是吧？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们可能中国人天生具备解决问题的思维啊，
5: 探索精神。对，
4: 不是解决问题吗？
5: 啊，解决问题擦，我是会探索一下
4: 啊，探索一下。
5: 就像我们家那个厨房，为什么我每次明明关了窗，有的时候它还会有一层灰呢？我后来发现那个窗户缝边的那个条它已经老化了，
4: 哦，
5: 封闭不严。
4: 哦，
5: 这是我发现的。
4: 外边可能会有一些，有时候刮风了呀，一些小粉尘呀、小灰尘呀，偷偷的从那个，松了螺丝的缝里面溜进来。
5: 对对对，这是一个原因。
4: 那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有可能，家里面的一些漆面，
5: 漆面
4: 啊，用的料子不是特别好，它掉灰。
5: 哦，
4: 天花板、
5: 就是、建筑装潢的那些材料的一个自我损耗。
4: 对，
5: 哦，
4: 也有可能从这方面啊。
5: 嗯，
4: 咱们今天就总体的来看一看家里的灰尘从哪些地方来呢？首先来说一个大家可能不会想到的，就是灰尘有可能来自于我们人体。
5: 人体自己个儿的这身体。
4: 对，因为我们的皮肤每时每刻都在更新。那皮肤脱下来的皮肤碎屑它就非常小，有可能飘在房间里面就成了灰尘。当然它的体量少。
5: 哦，积少成多。
4: 那得有多久不打扫，积少成多，
5: 就一些
4: 啊，
5: 就是卫生死角，
4: 积了各个方面的灰尘啊，就变多了。这是人体自身的。还有什么呢？那我们有的皮肤碎屑，爱吃皮肤碎屑的尘螨，它们，哎呦喂，什么排泄物啊，什么残骸呀、那同样的、也成为家里灰尘的一部分。
5: 我以前从来对这个不以为然，直到我买了一个除螨仪。
4: 有用吗？
5: 我有一次就除了一下这个沙发，哦，惊呆到我了。就是你感觉已经很干净了，其实我在除之前我都把那个比如说
4: 抖了抖，
5: 对，就是擦，就该扫的呀什么都清洁完了，其实就感觉很干净了。后来我想，哎，家里有一个除螨仪不能闲置啊，我就滚了一下，就吸了一下。后来就发现在那个口吸口的那个地方，你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就一层灰。
4: 一层灰，
5: 真的像一层灰一样的东西。
4: 它有没有可能是织物纤维呢？
5: 这个我倒没有考虑过。
4: 所以啊，你看这儿又来一个新选题了，咱们找机会啊一起来盘点一下除尘仪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螨仪是不是智商税。
5: 可以可以啊，来跟大家求证。
4: 来求证一下，
5: 先提前预告大家一下。
4: 是的，这是螨虫。那接下来来看一下家里的各种织物。哎呦，我觉得这种啊产生灰尘多。
5: 因
4: 为有时候你想想在阳光底下哗抖一下被子，哎呦，这阳光当中啊全都是那漂浮的东西。对吧？这织物我觉得有可能是家里灰尘的一个大头。
5: 对
4: 啊，像床单呀、窗帘呐、被褥、衣服啊，哎，这都有可能会产生灰尘。还有日常用的时候，咱们人体和布料反复摩擦，你就会吸出一些咱们眼睛看不见的细小的纤维飘在空气当中。那这些纤维落地之后呢，也可能会潜伏在家里成为尘埃。
5: 对，还有就是关于厨房做饭的时候，即便咱们打开了这个排油烟机，仍然会有少量的油烟进行扩散。
4: 哎，对，
5: 而且油烟它有一特点，粘性倍儿强，而且极易吸附颗粒物，形成一个特别难清理的灰尘。
4: 对，这种难清理的灰，相信大家都不想要遇到。所以呢，做完饭之后有一个好习惯是什么呢？您做完饭的那一刻啊，先让油烟机再多吸个几分钟。
5: 对，
4: 把家里的厨房残留的一些烟呀再给它彻底的给它吸一吸啊，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让家里面呢减少一些油烟的味道。
5: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这个建筑装潢材料的一个自我损耗问题了。
4: 嗯，
5: 就是随着咱们住这个房子时间增长，然后这个什么墙面的这些涂料啊、石膏装饰层啊、木质家具啊，它都会慢慢的去氧化、风化，然后会吸出一些微小的颗粒。
4: 哎，对，
5: 嗯，你像地板摩擦，其实它也会产生这些微小的颗粒。
4: 嗯，是的。
5: 嗯，
4: 还有什么瓷砖地面呀，有一些填缝剂可能慢慢的随着时间的老化也会起灰啊。
5: 对，
4: 所以家里的灰尘啊，它不是说咱们关窗关门了它就能够彻底断绝的，各种各样的它都有。所以呢，
5: 嗯，
4: 我们还得知道该怎么去和灰尘进行相处啊，就是最好相处方式就是及时清理，这个很重要。
5: 嗯，
4: 灰尘组成的原因很复杂，难免呢可能会有一些对于咱们健康有害的成分啊，所以呢及时清理很重要。当然了，不光是家里会生成一些灰尘，还有一些室外的灰尘偷偷的溜进咱们屋里边，就像你刚才说的门缝没关严，
5: 嗯，
4: 哎，进来了啊，还可能从什么通风管道、空调管道、墙体之间的缝隙都有可能溜到咱们家里。
5: 对，还有就是咱们自身携带的室外空气当中的粉尘，其实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呀、头发呀，还有这个鞋底儿啊都有，然后会跟随着人一同带进屋内。所以这一点就提示大家非常重要，回家第一件事儿把外套脱掉，然后挂起来，不要再往屋里面大面积的说，哎，我随便一扔一丢了，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4: 嗯，是的。
5: 嗯，
4: 还有这个纸箱子、快递纸箱，
5: 嗯，
4: 也有灰尘。
5: 对，
4: 现在我是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啊，快递外包装一律的在家里的大门之外啊，
5: 嗯，
4: 过道就赶紧给它拆了，拆了第二天给它带走。
5: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如何健康正确的拆快递。
4: 对，
5: 也是告诉大家了，在室外就把它处理好。
4: 是的，
5: 嗯，
4: 其实我们在家里面会有一些灰尘，对我们身体健康呢会有一定的影响啊。比如说人走动，空气流动，那这些浮尘呢都会出现。粉尘呢，口鼻吸入之后，有害物质在体内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那可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就会有一个显性的特征。
5: 对，
4: 皮肤长期接触呢，有一些皮肤敏感的朋友也会有一些，过敏。

0: 的反应。
1: 我之前去做过一个过敏的化验，知道家中尘土过敏。其实就是这些粉尘，不明的粉尘，如果不打扫的话，就会引起鼻炎啊，还有这个结膜炎啊这种反应。
0: 对，所以最好的除尘方法就是及时的清理，时不时回家，哎呀，今天擦一下这儿，明天擦一下那儿，
1: 勤快点，勤打扫。
0: 还有什么洗脸巾？用了一次之后呢，咱们就赶紧的，哎，抹一抹当抹布，随便抹一抹，
1: 对，
0: 挺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方法能减少咱们的工作量。
1: 嗯，
0: 家里面比如说有空气净化器的呀。给它打开，
1: 别让它闲置。
0: 哎，对，快递纸箱呢不要带到家里，也能减少外来的粉尘。
1: 对
0: 啊，及时清理，其实这些灰尘啊、粉尘啊、尘埃呀，没有那么可怕。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6: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6: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6: 更温暖，
4: 更温暖。
9: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企业微信啊，成了围猎老人的一个重灾区。
10: 嗯，
9: 那为什么成为围猎老人的一个重灾区呢？因为企业微信它和咱们正常用的私人微信，它有一些功能重叠的地方，也有一些功能不重叠的地方。这些功能不重叠的地方，有可能就会被一些想要卖东西的、卖保健品、卖各种各样东西的人，用来去捕捉更多老人的个人信息。
10: 嗯，有道理。
9: 我们来看一下啊，华女士62岁的母亲呢，住在家附近啊，两个人住的比较近。但是呢，母亲手机微信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微信啊，这些微信呢还附带着一些微信群，什么蜜蜂团购的、优品超市群、健康栏目观看群，就这些群啊，几十个的，每天消息不断，就消息轰炸。
10: 嗯，
9: 这一天算下来，这上千条消息也都得有了。
10: 当然这消息也是五花八门，你看有的是这个社区店群，你像咱们可以看到啊，线上超市优选群，咱们可以知道它是属于这个社区店的，团购一些应季蔬菜的。
9: 嗯，
10: 有的是这个群，我觉得挺可怕的，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听课群
9: 哦，
10: 听什么课呀，对不对？每天去发布一些什么所谓的学习链接的，有的是超市群，实时分享红包和特惠商品，还有什么保险群，然后这业务员就天天去普及啊，什么保险知识和案例的。你就说这个超市群吧，其实就是一个通知栏啊，每天少说你也得有一个7-8条吧。
9: 对对对。
10: 啊，而且呢，大多数集中在晚上啊，群主准时出现。提醒用户啊，去直播间参加活动，今天下午6点啊，齐总什么在直播间和各位不见不散呢。
9: 嗯，
10: 然后又是图文，又催着什么兑换啊，前往什么 APP 观看等等，还挺复杂的呢。
9: 对，像这些群呢，大部分可能都是无外乎就是卖什么特惠商品的，
10: 对，
9: 或者领取福利的。领取福利呢，为了就是引流嘛，
10: 对
9: 啊，给直播间增增人气啊。
10: 嗯，
9: 大概就这样。那还有的朋友分享的，他说他父亲啊遇到的就是另一种消息轰炸，各种各样的短剧群。
10: 嗯
9: 啊，虽然说这些群里面呢用户规模不大，最多呢也就十来个人，但是呢群里几乎天天有人发呀，什么短剧链接啊，内容呢无非就是是什么送你300看点、1秒上瘾的短剧之类这些话术。
10: 嗯，
9: 也是为了给短剧某一些剧集的引流啊，这可能中间还有一些广告营商的营销的成分存在。当然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呢就主要的是瞄准中老年人，哎，喜欢领个鸡蛋的这种啊，领福利。
10: 嗯，
9: 他们呢就去发福利啊，当然他们发福利怎么呢，就通过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给老人直接拉到什么企业微信群里边，

0: 去了。而且老人啊，他无意当中加了企业微信群，他自己不知道。
1: 嗯，
0: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加的。
1: 嗯，
0: 你有时候如果是老人进行扫码，比如说线下社区团购啊，我去领个鸡蛋啊，扫个码，他记得。还有一些呢，线上扫码短剧平台或者保健品公司投放的广告，他也有印象。还有一些没有印象的是什么呢？就是藏在一些福利短视频里边，就是我们刷短剧，哎，下一条是一个广告。
1: 嗯，
0: 那对老人来说，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分得清。
1: 嗯，
0: 手一点就跳到了一个福利领取的界面。这福利领取的界面呢，有一些广告做的也挺有噱头的，双胆电饭煲啊，点击链接9.9块起。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什么，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哎，一听啊，儿女跟我说过了啊，不要去随便的填一些什么之类的啊，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就能抢一个电饭煲回家了。
0: 哎，对，就你看到这样的广告，只要点了呀，那最后就入局了。
1: 嗯，
0: 张大爷呢，他就这样入局的。他有一次刷到了蒸煮锅的广告啊，还有一些什么免费送血糖仪的，哎呦，都是他需要用的东西，
1: 心仪商品。
0: 对，点了链接，最后呢，加了企业微信啊，就赶紧的被那个后台人员拉到了各种各样的养生群、百货群。啊，就点了一下企业微信，这老人根本就说不清楚加过多少人，就感觉好像是下了什么木马链接、木马病毒似的啊，病毒式的传播，几十个群立马出现在老人的聊天记录列表。
1: 嗯，其实这背后呢，他是有一个专门的团队的，他会去研究老人那些喜好，以此来去判断不同商品对应的一些用户的一些画像。比如说啊，对血糖仪，他就觉得哎，你对这东西感兴趣，那往往肯定就是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慢性病，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啊，引流来售卖一些什么药酒啊啊，那你肯定就是对，就是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存在这样的一些关注点。
0: 嗯，
1: 包括女性，那肯定就是什么养生类，比如说泡脚的，然后这个什么家用的一些产品啊等等，它会有一个画像的，专门针对于这个群体的。嗯，
0: 对，这种精准的围猎啊，也是让老年朋友呢防不胜防。
1: 嗯，
0: 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买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甚至有些老人呢，有可能会落入诈骗的陷阱当中。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企业微信，很多人会有疑惑，以往的就是说加什么社区的福利群，这怎么还有社区的企业微信群呢？这加了企业，这企业微信和微信是不一样吗？它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企业微信会成为套路老人的首选呢？是因为营销用企业微信不容易封号，还能加更多的人。
1: 嗯，他就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小的漏洞。
0: 对，
1: 嗯，
0: 你看啊，咱们个人微信它定位的就是社交工具，有好友上限。企业微信呢非常简单，企业交300块钱认证费就能开通，单个员工单个企业微信最多可加20000的客户，
1: 那这个人数太多了。
0: 嗯，
1: 而且就是后续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嘛，老人你被拉入了这个企业微信之后，还有会有这个什么服务商插件公司进行一些操盘，把海量的营销信息不间断地送给他们老人。
0: 哎，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市面上呢有第三方插件做的增强的服务啊，就是微管家。
1: 嗯，
0: 这种功能呢，利用机器人模拟人工排队下发不限次数，按标签分组进行筛选，也就筛选老人，大概呢，
1: 嗯，
0: 这个老人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给他做一个人物画像。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能够精准的推送话术和文案。
1: 另外呢，你看更值得关注一点啊，就是咱老人和部分这个企业微信的这个员工的聊天记录也能够被这个后台完整的保存，就基于什么叫做绘画存档的这个功能了。
0: 嗯，对，
1: 嗯，
0: 所以这些存档的功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他自己不清楚，
1: 对，
0: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和企业微信员工的聊天记录会被留存下来。
1: 嗯，
0: 因为他的提醒一行小字根本看不清，所以呢很多这个孩子呢知道家里老人啊被加了这么多莫名其妙的群，个人信息又泄露了，非常的不满。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看一下企业微信运营方的回复。
1: 嗯，
0: 他说了，企业微信的平台本身不会留存用户，也没法查用户的聊天记录。部分企业呢，他自己是买的增值的绘画存档的服务，那这项服务呢属于默认不开启的，需要由企业申请开通。开通后呢，需要对外部客户明确告知，取得同意，客户有权拒绝，拒绝之后呢就不会留存。
1: 嗯，
0: 但是真的在我们刚才说到那些案例当中，那些会对老人进行告知吗？会明确告知吗？如果告知的话，我相信很多老人也不会同意。
1: 对， 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作为儿女的，其实在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啊，咱也没事儿多跟爸妈沟通沟通，
0: 是的，
1: 看一看他这个手机上到底都有哪些信息。
0: 是的，除了咱们孩子呢需要尽到一些提醒提示的责任呢，企业微信呢也尽到了平台的管理责任啊。
1: 嗯，
0: 他也推出了很多的升级治理举措，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加强拉群管理，针对退群率偏高的异常行为的企业，上线拉群需要被拉人确认的功能，还有对于拉群过于频繁或者退群率过高的企业，限制它的拉群能力，对于使用外挂进行大量的群发消息轰炸的行为，加大打击的力度，减少这样的骚扰。
1: 对，另外呢也是联合了你像微信去持续优化了这些安全的策略，针对于老年人也会开展这个过度营销账号的加强识别和处置，让咱们爸妈更能够安全地使用微信。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3: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3: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3: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4: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强降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顺义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35刚刚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目前顺义区阳镇地区南彩镇已经出现了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降水，预计当前至夜间，咱们顺义区大部分的街道和乡镇都会出现强降水，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同样，顺义区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以及雷电黄色预警、山洪黄色预警多预警发布当中，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官方平台发布的预警信号相关信息。
1: 嗯，明天呢就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了，但是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临行出门之前咱们要多看一眼实时的天气预报，做好自己的一个行程规划。
0: 是的，做好行程规划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呢也是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段话，梦想不必声张，它藏在每一个早起的清晨，每一次咬牙的坚持里。
1: 嗯，各位，我们只需要努力，时间自然会给我们想要的答案。
0: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下周见。
1: 下周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一本不动产权证承载着一份安居期盼。近日，高岭镇下县营村回迁房不动产权证书发放工作启动，首批205套回迁房大红本陆续发到回迁村民手中。发证现场暖意融融，村民有序完成信息核对、签字确认、证书领取等流程。手捧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大家脸上满是喜悦。村民李秋燕难掩激动，她说：“今天拿到这个大红本，我心里特别激动，这下心里踏实了。”村民李红霞说：“回迁入住新房后，我们一直盼着办证。房产证书关系到房屋继承、买卖、银行贷款等各项权益，政府分批推进办理，解决了我们实实在在的难题，让我们在新家生活更有底气。”下县营村棚改项目于2017年启动拆迁，2023年村民顺利回迁入住，为打通产权办理最后一公里。2025年7月，高岭镇全面启动回迁房信息登记工作，有序开展前期材料收集、继承关系确认等基础工作。同时，坚持主动向前，联合顺义归子分局、区住建委等部门，协同北京恒信城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中交城市开发有限公司等多方力量，理顺工作流程，优化办理环节，合力推动不动产权证书办理工作提速落地。本次共有1255套回迁房需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将按照成熟一批发放一批的原则，分5批次发放，计划2026年底前全部发放完毕，让回迁村民早日吃下定心丸。下县营村党支部书记蒋志刚表示，大红本承载的是村民的期盼和安稳，是我们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的真实写照，更是镇村两级践行为民初心、办好民生实事的有力彰显。从棚改拆迁、新房建设到回迁入住、确权发证，村委会全程跟进落实各项工作，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居方能乐业，高岭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稳步推进剩余不动产权证书发放工作，以务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李一鸣报道。不久前的一天傍晚，顺义区赵泉营镇解放村一村民家中院落惊现长蛇，村干部迅速到场安抚并拨打119求助，消防员从接报到处置完毕仅用时20分钟，而这并不是近期全区出现的第一起捕蛇警情。

0: 喂，老胡，我家院里爬进来一条蛇，你快来看看。一天傍晚，结棒村村干部胡连和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村民的声音里满是慌张。接到求助后，胡连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只见村民家院子墙角的草丛里赫然盘着一条蛇。他一边安抚村民情绪，一边在现场提醒大家不要靠近，同时立即拨打了119报警电话。几分钟后，赵全营消防救援站的消防车停在了村民家门口，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的消防员手持专业捕蛇钳走进院子，经查看，蛇藏在墙角的杂草丛中，环境隐蔽。一名消防员小心翼翼地拨开杂草，弯下腰缓慢靠近蛇的藏身位置。消防员沉着冷静，找准时机果断出手，精准夹住蛇的七寸部位，稳稳将其控制。另一名消防员迅速撑开夹后口袋，两人配合将蛇小心放入袋中，扎紧袋口，整个过程规范娴熟。蛇被抓住了，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消防员没有马上离开，他们又对院落的角落、草丛、墙体缝隙等重点区域仔仔细细排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其他蛇类或安全隐患后才收队。随后消防员将这条蛇带到了远离居民区的野外安全区域放生。这并非今夏顺义消防处置的首类蛇类警情，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攀升，蛇类活动进入活跃期，顺义消防已接连处置多起类似警情。六月初，北小营镇一村民家水井里发现一条半米长的蛇，张镇一家超市门口和另一家超市货架夹缝中也先后有蛇出没，所幸消防员均及时赶到，科学规范处置，将蛇安全捕获并放归山林。据了解，上述多起警情中涉及的多是网颈蛇，俗称菜花蛇，为无毒陆生野生动物，对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顺义消防提醒，夏季是蛇类活动的高发季节，群众若在户外或家中偶遇蛇类，切勿惊慌，请第一时间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等待专业人员到场进行规范处置。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位于顺义区石原街道燕京街32号院1号楼的荣喜汇顺义 B1 层新福购超市开门迎客。作为商场焕新升级的先行业态，1600余平方米的精品超市，8000余种琳琅满目的商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探鲜。商场整体预计于9月初全面亮相。作为社区型超市，新福购将鲜字摆在首位。果蔬区是全场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翠绿的叶菜、圆润饱满的土豆、沙瓤饱满的西红柿层层码放，应季的瓜果色泽鲜亮，散发着自然的果香。鲜肉水产区的商品同样品质在线，冷鲜肉每日冷链直达，水产区的鲜活鱼虾在池中游动，从源头锁住新鲜，也守住居民餐桌的安全。超市还设有粮油副食、酒水饮料、休闲零食、个人护理、家居清洁等多个分区。主食厨房区是超市里的另一处人气点位，刚出锅的主食冒着热气，现蒸的包子、现烙的大饼、酥脆的麻酱烧饼香气扑鼻，不少居民驻足挑选。市民王海燕推着购物车边挑选边笑着说，我家就在旁边小区住，今天跟舞蹈队十来个队友一块儿过来探店，感觉这儿特别好，菜新鲜，价格也实惠，水产肉类品质都靠谱，主食买回家还省得自己做了，我们买着放心，以后家门口买菜可方便太多了。开业期间，超市推出多重惠民活动，部分生鲜商品特价促销，购物满额可参与抽奖、领取礼品等活动。新福购超市的开业是荣喜汇顺义焕新升级的重要一步。荣喜汇顺义总建筑面积约2.46万平方米，规划 B1至4层沉浸式空间。目前超市已率先开业，星巴克、瑞幸咖啡、奈雪的茶、肯德基、奥卡斯亲子阅读馆等多家热门品牌均正常营业。荣喜汇顺义总经理刘岩表示，我们围绕石原片区居民实际需求，对原有业态做了全面优化，缩减传统零售面积，引入新福购精品超市、保利影城，扩大儿童游乐与

0: 净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警到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讯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每年暑假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各类意外事件的易发高发期。如何给孩子们快乐充实的假期加份安全保险？以下这份暑期安全提示请您收好。进入高发期，儿童溺水要警惕，少年儿童防溺水要教育孩子做到：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五、不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虾等；六、不在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七、不在游泳池里或景观池旁嬉戏打闹；八、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盲目施救。外出游玩勿忘安全。一、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根据天气状况及时调整行程。二、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灾害风险。三、避免前往没有正式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旅游。四、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深潜等涉水活动和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五、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六、入住酒店宾馆后，要熟悉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留意消防器材摆放位置。暑期汛期叠加，防范灾害性天气。一、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台风雷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二、雷雨天气不在低洼地带、水塘、水库等危险区域活动。三、在户外不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附近避雨。四、在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硬井或坑洞中。五、雨天出行要远离路灯、高压线，绕开涵洞、桥下等地势低洼处。六、暴雨前后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七、遇到冰雹天气要马上寻找安全地方躲避。八、遭遇短时强降水，远离低洼地区，警惕积水路段。假期居家安全不松懈。一、在家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离家时做到三清三关。二、教育孩子不要攀爬阳台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三、尽量不要让儿童使用煤气或燃气灶，如果要使用，必须有成人照看。四、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应远离床单、窗帘等易燃物。五、注意家用电器不得超负荷运转，不撕拉乱接电线。六、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七、教育孩子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暑期出行，交通安全记心间。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二、未满12周岁不要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三、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四、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五、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六、乘车选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乘坐无牌照、车况差以及超员超载车辆。七、乘车时系好安全带，下车注意观察后方车辆行人，确保安全后开门。炎炎夏季谨防中暑。一、炎热天气减少户外活动，

0: 外出注意遮挡，避免太阳直晒。二，避免长期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用空调风扇等降温。三，外出时做好防晒，可采取打遮阳伞、戴遮阳帽等方式。四，户外活动适度穿衣，选择轻薄宽松浅色衣服。五，要少量多次饮水，适时补充盐分及矿物质。六，如果出现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通风凉爽处休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早饭成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

0: 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2: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2: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5: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5: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9: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9: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9: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1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0: 行。
11: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2: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3: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4: 鞋管网格2合1，
1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4: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6: 天心星。
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9: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9: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

0: 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 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 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

0: 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5: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6: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5: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6: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1: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8: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7: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9: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1: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0: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1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5: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3: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15: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6: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逐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7: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6: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8: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4: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9: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2: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0: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

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1: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2: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2: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 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0: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8: 打开全屋灯光，
19: 来了。
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 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0: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2: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莫提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3: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2: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4: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22: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5: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10: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 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3: 我说搞你在滚石头，
2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3: 我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4: 我们接到马成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5: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

0: 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2: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2: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2: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2: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 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2: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5: 今天全场满减，
6: 太划算了，
5: 买！
4: 买！
7: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8: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9: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10: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时隔64年重回北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启幕。
0: 北京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
1: 本市房地产政策进一步优化，非星级购房要求再次放宽。
0: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明天开幕，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
1: 北京亦庄发布全市首个磁源经济政策，每年发放1亿元模型磁源券。
0: 昼夜互补，黑龙江青海风光绿电首次组团进京。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天晚上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唯一依托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电影奖项，百花奖在155开局之年重返首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开幕式特别设置致敬环节，经典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再现舞台，呼应首届百花奖同名获奖影片。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老师重温60多年前的观众来信记忆。
3: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就是寄信，我每天从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就是想他们看了戏的感受，也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所以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4: 很高兴百花奖又回到了北京，我是演员葛优。
2: 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葛优现身，为大众评委代表颁发聘书。开幕式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3封信串联电影与人民时代的对话。今年的热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主演王彦童、李思彤代表新生代影人发声。
5: 我觉得经典的老电影就是前辈们写给我们的信，一字一句我们都要格外珍惜。
6: 电影它真的很神奇，可以让千万种心跳在同一束光里共鸣。
2: 在暑期档新片推介环节中，开幕影片《密档》主创登台，导演郑大圣介绍，影片取材中央文库真实往事，以小切口呈现大历史。
7: 一栋石窟门，五户小人家，一对夫妻密档保管员，潜身在普通百姓的市井烟火，这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心理暗战。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颁奖典礼及闭幕式、文商旅体融合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昨天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市应急指挥中心召开防汛调度会，调度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当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要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落实主汛期防汛措施，全力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殷勇强调，本轮强降雨落区不确定，局地强降雨突发，要抓好局地突发山洪灾害防御，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相关区要严密监测上游降雨和水情变化，强化跨区域、全流域信息共享和协同应对，要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安全，做好高峰时段道路交通出行保障，落实下凹市立交桥等易积水点位的排水处置责任，从严抓好值班值守，强化夜间值守，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殷勇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的前置准备工作，强化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持续监测动态研判，滚动更新台风路径和天气形势，根据研判情况聚焦人员安全， 做好相应等级防汛响应启动准备，提前做好转移安置方案、水库调度、应急准备等工作，以防范准备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影响的不确定性。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气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从昨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7.6毫米，为中雨量级，城区平均27.4毫米，达大雨量级。狂风骤雨强势来袭，全市共产生39处机制水点位，最大的机制水点位位于丰台区桃苑公园北铁路桥，机制水深度72厘米。昨天下午，北京排水集团启动防汛3级响应后，所有水厂及泵站人员全部在岗，累计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212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2202人。最长处置时间点位位于房山区房流路，处置时间2小时，其余机制水点平均处置时长30分钟。
1: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预计到今天下午2点，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门头沟、昌平、延庆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房地产政策再优化。昨天，市住建委、市规资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通知，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政策从今天起施行。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进一步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套数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五环内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以再多购买一套，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新政还完善了房屋赠与政策，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您可以持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公积金贷款政策也进一步优化，贷款额度有所提高。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贷款额度和之前相比翻倍。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200万元。另外，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在城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上浮20万元。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可上浮40万元。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如果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还可以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贷款额度可达180万元；夫妻双方都是缴存人的，最高贷款额度可达340万元。详细的政策情况，您可以登录市住建委官网查询了解。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明天将在北京怀柔正式拉开帷幕。大会为期2周，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1000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会齐聚雁栖湖畔。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是该领域的国际顶级学术盛会，本届大会在此前评选基础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基础上，首次设立了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基础科学奖章覆盖数学、物理、工程3大领域，每个领域设置3项奖章。为发掘并激励基础科学领域的中青年创新力量，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还宣布设立了创新科学奖。今年计划遴选10人，首批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公布。这个奖项重点面向全职在中国工作、年龄在50岁以下，且在数学、物理、信息科学等基础科学和前沿交叉领域展现出创新潜力的优秀科研人才。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经开区近日发布全市首个词源经济专项政策词源十条。政策提出每年发放1亿元模型券或词源券，对开展实际场景应用的企业，按照词源消耗费用的50%给予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明确将加大推理专用芯片研发的扶持力度，探索集成电路系统及架构创新，加速推理效能跃升，持续深化监管沙盒机制创新，鼓励具身智能、自动驾驶、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的数据交易流通，探索以词源交易为基础的数据定价模式。对推动批量词源生产的企业，政府将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对开展推理效能跃升的企业，将按照算力租赁费用的30%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按照年度数据交易金额的10%给予采购主体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不断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运营成本。
1: 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下沉基层一线，把智能筛查、辅助诊疗、智能智控、数据共享等数字化服务融入日常就医场景。在家门口用 AI 看病靠谱吗？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赵恋文近日探访了全市基层智慧医疗试点机构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请听报道。
8: 这角度可以吗？是不是有点高啊？
9: 右眼看那个小绿点。
10: 在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王阿姨正在使用 AI 眼底筛查一体机做检查，只需要按照设备语音提示完成简单操作，给眼底拍张照片就可以生成完整检查报告，眼部疾病和慢病并发症就能被筛出来。
11: 你这还挺仔细的查的，
9: 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黄斑病变，也没有青光眼这样的异常的改变啊，基本正常。
10: 针对需要进一步诊疗的患者，中心开通了绿色转诊通道。自2024年1月项目投用以来，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完成 AI 眼底筛查12000多人次，筛查阳性2100多人次，向上级医院精准转诊1600多人次，大批高危患者得到及时干预。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靳小雨介绍，
9: 只要是我们辖区的居民或者是非辖区的居民来我们这儿就诊的患者，都可以免费进行筛查。
10: 除慢病早筛之外，人工智能技术也逐步融入全科诊疗的各个环节，成为基层医生得力的助手。在放射科主管技师李旭东指着一张肺部 CT 中的实性结节告诉记者，
12: 大小低危还是高危，还是实性结节还是膜玻璃结节，
13: 就是 AI 帮助
12: 对
13: 咱们医生来圈出来的。
12: 对，
10: 据了解，中心自2024年11月启用 AI 智能影像诊断系统，重点应用于胸部 CT 检查，精准测算病变范围、提示风险等级。截至目前，中心 AI 影像辅助诊断量已超过1680例。诊断能力提升的同时，依托 AI 用药安全监管也同步加码。 AI 能对不合理用药、超范围用药等问题实时预警拦截，目前中心处方合格率已稳定保持在96%以上。打破信息壁垒是智慧医疗便民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抓手。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全市统一的共享助手平台，社区医生可一键调阅患者在全市200多家2、3级医院的检验、影像、病历等诊疗数据，精准掌握患者既往病情。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薛世坤介绍，
14: 现在所有患者在2、3级医院做的这个体检报告呀，包括胶片检验报告、处方以及电子病历，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电脑上都可以实现快速调取了，很方便。
10: 甘家口社区居民惠先生坦言，以前在社区看病要拎着大包小包，装着各种纸质病历报告，而如今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即可。
15: 通过 AI 赋能咱们这个社区医院，那使我们老百姓呢能够更方便。我也特别感谢现在这个 AI 强大的一个人工智能，我们赶上好时候了也算。
10: 不少市民朋友疑惑，在基层用 AI 看病靠谱吗？ AI 能替代基层医生吗？对此，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靳小雨给出解答。
9: 我觉得它主要是提升我们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效率，但是其实最终不管是生成的电子病历，还是说我们的这个 AI 的眼底筛查，都是由临床的医生来最终确诊的。 如果比如说在我们医生诊疗经验局限的时候，我们可以应用我们辅助诊断系统，那么也是可以突破我们的一些诊疗的局限性。
10: 那用上了这么多黑科技，老百姓看病会不会涨价呢？金小雨也给出了明确回复，
9: 目前来说呢是不需要额外付费的，老百姓看病呢也不会涨价。
10: 当前北京市已在全市13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 AI 眼底影像识别、肾脏病共病大模型、肝胆超声助手等智能化医疗技术，持续丰富基层智慧医疗应用场景。下一步，北京市将持续扩大 AI 医疗应用覆盖面，让智慧医疗服务持续走进千家万户。
0: 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一套装在单元门口的 AI 监测系统正在改变着老旧小区电瓶入户的治理难题。昨天，新闻广播记者王乐桃前往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16: 接到电池入户一个预警，然后现在已经派社区官员进行现场核实。
17: 在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老旧小区与平房院落交织，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超过10000辆。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王连庄告诉记者，过去靠社工物业挨家挨户劝，但人力终究有限。
18: 前期呢，我们有一个这个 AI 监控，我们就跟第三方提出了这么个建议，能不能监控这个电瓶，收集所有的电瓶的规格、颜色、形状，输入到这个 AI 监控里去，让它学习。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单元门进行试，发现可行。
17: 这套系统依托数字红墙平台部署在单元门口、楼栋入口等必经通道。然而系统运行不久就遇到了新问题，有居民用买菜车不透明的袋子藏电池进入，系统随即升级，不再是只看物，还会盯人。一旦捕捉到有人拎着不规则重物或者推车进入，前端摄像头立即抓拍，将告警信息推送到社区工作人员和消防专员的手机上，全程不超过3秒。六部口社区社工陈正哲说，有了精准的推送，能第一时间找住户上门宣传。西荣县消防站站长申泽汝介绍，告警信息同步推送到消防站、社区、物业和夜巡队，各方力量同步到场核实，从根源上解决居民的实际困难。
16: 如果确定好是人员拎电瓶入户，我们会进行一个劝导，了解存在的实际困难，是小区的这个充电桩数量不够，我们会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加装一个充电箱。如果说车棚数量不够，然后我们通过物业沟通，尽量把这些多余的资源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17: 目前西长安街街道已经在重点区域部署了75套 AI 监控设备，累计监测到电瓶入楼行为200多起，成功劝阻处置80多起。这套 AI 监测加弹窗告警再加上门处置的治防模式，正在成为首都核心区老旧小区消防治理的一次务实探索。
1: 新闻广播消息，持续多日的桑拿天再次推高了全市用电。昨天下午1:17，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首次突破了3000万千瓦大关，达到3026万千瓦。至此，首都电网负荷已经连续3天改写历史最高值。昨天负荷高峰时段，降温负荷占比超过了47%。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市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保障有序充足。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夏天本市首次推出黑龙江、青海风光打捆组团送电新模式，3地电力交易中心联合开展跨区域绿电进京交易。这次交易覆盖夏秋冬3个季节用电时段，计划输送绿电2亿3400万千瓦时，今年夏天用电高峰将输送4700万千瓦时清洁电力。青海光伏白天出力足，黑龙江风电夜间发电稳，两地能源昼夜互补。白天青海光伏保障北京5间空调用电，晚间黑龙江风电承接夜间用电高峰，让首都绿电供应更平稳更可靠的同时，实现3地能源经济环境多方受益，为全国大范围调配清洁能源提供新样板。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旅局近日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今天为您介绍线路7缅怀精神不朽主题线，聚焦先烈精神和进京赶考初心，串联西山英烈纪念地和红色展馆，于山林肃穆中追忆风骨，更续初心。这条线路的行程包括福田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香山革命纪念馆、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4个点位。其中福田公墓静立着无实夫妇墓碑， 吴石以平江一居丹心在的赤诚，诠释了潜伏敌后的无畏担当。李大钊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汉白玉雕像沉静坚毅，镌刻着先驱铁肩担道义、矢志守初心的崇高节气。香山革命纪念馆珍藏的革命文物再现了渡江战役、开国筹备等历史场景，诠释了进京赶考的永恒初心。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石壁镌刻着800多位英烈的姓名，他们隐姓埋名，深入虎穴，以无声坚守铸就不朽功勋。
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位于颐和园长廊东段养云轩门口的东方红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同于颐和园栽植面积较大的白洋淀红莲，东方红荷花花期较晚，颜色艳丽，在古柏和荷叶的映衬下显得越发明艳多姿，极具东方园林意境。
1: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高校院所、企业园区等科研科普设施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其中北京科学中心将聚焦青少年群体，增设户外互动体验展区，科技感场景化休闲式的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
17: 北京普惠健康宝项目组昨天宣布，2026年度北京普惠健康宝特药清单由159种扩围到176种，覆盖了肿瘤、高值慢病、罕见病等多个领域的前沿药品。新版特药清单保障待遇可追溯到今年1月1号，也就是说，被保险人今年1月1号到8月6号已发生符合新特药清单的保障责任，而且没有进行理赔的，可进行追溯赔偿。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7: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么破。
1: 我们这底商最早是粮店、邮局、银行，不止是两次起火了。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五月，朝阳区六里屯街道甜水园北里七号楼一层底商一家餐饮店的油烟管道起火，火情发生后，涉事餐饮店停业整改，居民希望改变经营业态，社区与街道多次召开协调会。烟道带来的安全隐患如何消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真真的报道。
1: 我们这底商最早是粮店、邮局、银行，不知道后来怎么改成餐饮了，是两次起火了。
2: 这是朝阳区六里屯街道甜水园北里七号楼居民严女士的担忧。今年5月17号晚上，这栋居民楼一层底商的一家餐饮店排烟管道起火。居民严女士说：“
1: 就是浓烟滚滚的，就是二层、三层的居民都给吓得不行了，消防救火车都来了5辆救火车。
3: 上一次是2024年另一家起火，这一次呢是5月。”现在居民的意见很大。
2: 7月21号，记者来到甜水园北里七号楼探访时，看到七号楼一层底商有3家餐饮店，涉事餐饮店前厅部分向外延伸，后厨位于楼体正下方，在底商上方的2楼延伸平台上布设了一组横向排烟道，为3家餐饮店共用。烟道与2层住户的窗户很近，两次失火让居民不安。严女士说：“
1: 我们居民也没说什么要求你赔偿，就是你现在改变业态。”
2: 除了消防安全隐患，楼上多位居民表示卫生问题也让大家担忧。他们希望商铺租赁合同到期后，产权方能重新考虑业态选择，更换为无油烟、低风险的经营项目。那么火情发生后，各相关方做了哪些整改措施？有没有可能调整经营业态？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以居民身份联系了起火餐饮店负责人和属地六里屯街道办。餐饮店负责人介绍了火情发生后的整改措施。
4: 材料也都交到平安办了，原来不是都排到那个横向里面吗？现在我们单独排了一个口下来了，我们家门前的时候就能看到。
2: 据餐饮店负责人介绍，他们不仅调整了排烟道的位置，还会每月清洗排烟道。
4: 环保局要求2个月清洗，我基本上都是月月清。
2: 属地六里屯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5: 消防法、北京市餐饮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这里头都有明确的要求。中餐馆是不少于60日，至少要对这个烟道进行清洗一次。他们那边给做的承诺就是每个月至少做一次，进专业的机构进行清洗。
2: 那么，甜水园北里七号楼的底商餐饮经营是否合规呢？记者以居民身份致电北京市朝阳区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6: 这一家餐饮单位啊，1997年还有96年那时候就批下来的营业执照，因为当时呢环保的相关法律就没有要求太多，法律角度上人家是合法经营的，然后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它肯定是不符合要求的。我们这块呢也是一直在做这个信粮实业的工作。
2: 记者查询相关法规了解到，2018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公开信息显示，起火餐饮店注册日期为2000年5月8号，一层另外2家餐饮店注册名称相同，注册日期为1997年7月21号。就此，属地六里屯街道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也做出了回应。
7: 看法规是就是取得营业执照之后才有的，按照这个法务溯及既往，那如果说是18年以后他新增的产生油烟异味餐饮服务项目，那肯定是不行的。
2: 商户证照齐全，在法理上属于合法经营，而居民两次经历火情，担忧安全问题也是人之常情。今年5月24号，起火餐饮店产权方北京信粮实业公司出具了通知函，明确表示现有租赁合同将于明年2月到期，待租约到期后，底商的经营业态将不再延续餐饮。对于另外2家餐饮店的存续问题，六里屯街道平安办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5: 改变业态这个事儿，我们确实一直在努力做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达成这个协议。但是我们了解了，它这个租期可能还不是说今年或者明年，所以嘛，我们现在还在跟那个产权方负责人也在进行沟通协商。
2: 如何保障烟道的安全呢？这名工作人员承诺，
5: 我们现在把联通社区包括各职能部门

0: 也是做的一个定期检查的计划。这个您放心。
1: 这个老小区的底商之困，表面看是油烟管道两次起火引发的居民不安与商户合法经营之间的碰撞，深层次看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与居民日益提高的安全、环保、宜居标准之间的错位。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
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一本不动产权证承载着一份安居期盼。近日，高岭镇下县营村回迁房不动产权证书发放工作启动，首批205套回迁房大红本陆续发到回迁村民手中。发证现场暖意融融，村民有序完成信息核对、签字确认、证书领取等流程。手捧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大家脸上满是喜悦。村民李秋燕难掩激动，她说：今天拿到这个大红本，我心里特别激动，这下心里踏实了。村民李红霞说：回迁入住新房后，我们一直盼着办证。房产证书关系到房屋继承、买卖、银行贷款等各项权益，政府分批推进办理，解决了我们实实在在的难题，让我们在新家生活更有底气。下县营村棚改项目于2017年启动拆迁，2023年村民顺利回迁入住，为打通产权办理最后一公里。2025年7月，高岭镇全面启动回迁房信息登记工作，有序开展前期材料收集、继承关系确认等基础工作。同时坚持主动向前，联合顺义归子分局、区住建委等部门，协同北京恒信城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中交城市开发有限公司等多方力量，理顺工作流程，优化办理环节，合力推动不动产权证书办理工作提速落地。本次共有1255套回迁房需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将按照成熟一批发放一批的原则，分5批次发放，计划2026年底前全部发放完毕，让回迁村民早日吃下定心丸。下县营村党支部书记蒋志刚表示，大红本承载的是村民的期盼和安稳，是我们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的真实写照，更是镇村两级践行为民初心、办好民生实事的有力彰显。从棚改拆迁、新房建设到回迁入住、确权发证，村委会全程跟进落实各项工作，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居方能乐业，高岭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稳步推进剩余不动产权证书发放工作，以务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李一鸣报道。不久前的一天傍晚，顺义区赵泉营镇解放村一村民家中院落惊现长蛇，村干部迅速到场安抚并拨打119求助，消防员从接报到处置完毕仅用时20分钟，而这并不是近期全区出现的第一起捕蛇警情。喂，老胡，我家

0: 院里爬进来一条蛇，你快来看看。一天傍晚，结棒村村干部胡连和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村民的声音里满是慌张。接到求助后，胡连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只见村民家院子墙角的草丛里赫然盘着一条蛇。他一边安抚村民情绪，一边在现场提醒大家不要靠近，同时立即拨打了119报警电话。几分钟后，赵全营消防救援站的消防车停在了村民家门口，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的消防员手持专业捕蛇钳走进院子，经查看，蛇藏在墙角的杂草丛中，环境隐蔽。一名消防员小心翼翼地拨开杂草，弯下腰缓慢靠近蛇的藏身位置。消防员沉着冷静，找准时机果断出手，精准夹住蛇的七寸部位，稳稳将其控制。另一名消防员迅速撑开夹后口袋，两人配合将蛇小心放入袋中，扎紧袋口，整个过程规范娴熟。蛇被抓住了，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消防员没有马上离开，他们又对院落的角落、草丛、墙体缝隙等重点区域仔仔细细排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其他蛇类或安全隐患后才收队。随后，消防员将这条蛇带到了远离居民区的野外安全区域放生。这并非今夏顺义消防处置的首类蛇类警情。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攀升，蛇类活动进入活跃期，顺义消防已接连处置多起类似警情。六月初，北小营镇一村民家水井里发现一条半米长的蛇，张镇一家超市门口和另一家超市货架夹缝中也先后有蛇出没，所幸消防员均及时赶到，科学规范处置，将蛇安全捕获并放归山林。据了解，上述多起警情中涉及的多是网颈蛇，俗称菜花蛇，为无毒陆生野生动物，对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顺义消防提醒，夏季是蛇类活动的高发季节，群众若在户外或家中偶遇蛇类，切勿惊慌，请第一时间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等待专业人员到场进行规范处置。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位于顺义区石原街道燕京街32号院1号楼的荣喜汇顺义 B1 层新福购超市开门迎客。作为商场焕新升级的先行业态，1600余平方米的精品超市，8000余种琳琅满目的商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探鲜。商场整体预计于9月初全面亮相。作为社区型超市，新福购将鲜字摆在首位。果蔬区是全场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翠绿的叶菜、圆润饱满的土豆、沙瓤饱满的西红柿层层码放，应季的瓜果色泽鲜亮，散发着自然的果香。鲜肉水产区的商品同样品质在线，冷鲜肉每日冷链直达，水产区的鲜活鱼虾在池中游动，从源头锁住新鲜，也守住居民餐桌的安全。超市还设有粮油副食、酒水饮料、休闲零食、个人护理、家居清洁等多个分区。主食厨房区是超市里的另一处人气点位，刚出锅的主食冒着热气，现蒸的包子、现烙的大饼、酥脆的麻酱烧饼香气扑鼻，不少居民驻足挑选。市民王海燕推着购物车边挑选边笑着说，我家就在旁边小区住，今天跟舞蹈队十来个队友一块儿过来探店，感觉这儿特别好，菜新鲜，价格也实惠，水产肉类品质都靠谱，主食买回家还省得自己做了，我们买着放心，以后家门口买菜可方便太多了。开业期间，超市推出多重惠民活动，部分生鲜商品特价促销，购物满额可参与抽奖、领取礼品等活动。新福购超市的开业是荣喜汇顺义焕新升级的重要一步。荣喜汇顺义总建筑面积约2.46万平方米，规划 B1至4层沉浸式空间。目前超市已率先开业，星巴克、瑞幸咖啡、奈雪的茶、肯德基、奥卡斯亲子阅读馆等多家热门品牌均正常营业。荣喜汇顺义总经理刘岩表示，我们围绕石原片区居民实际需求，对原有业态做了全面优化，缩减传统零售面积，引入新福购精品超市、保利影城，扩大儿童游乐与餐饮业态占比， 落地了赛百味、大炭号烤肉等品牌，目前招商签约率超80%，预计9月初全面亮相，届时将形成集购物、餐饮、亲子娱乐于一体的社区商业新地标，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一站式生活配套服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每年暑假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各类意外事件的一发高发期。如何给孩子们快乐充实的假期加份安全保险？以下这份暑期安全提示请您收好。进入高发期，儿童溺水要警惕，少年儿童防溺水要教育孩子做到：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五、不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虾等；六、不在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七、不在游泳池里或景观池旁嬉戏打闹；八、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盲目施救。外出游玩勿忘安全。一、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根据天气状况及时调整行程。二、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灾害风险。三、避免前往没有正式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旅游。四、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深潜等涉水活动和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五、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六、入住酒店宾馆后，要熟悉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留意消防器材摆放位置。暑期汛期叠加，防范灾害性天气。一、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台风、雷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二、雷雨天气不在低洼地带、水塘、水库等危险区域活动。三、在户外不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附近避雨。四、在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窨井或坑洞中。五、雨天出行要远离路灯、高压线，绕开涵洞、桥下等地势低洼处。六、暴雨前后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七、遇到冰雹天气要马上寻找安全地方躲避。八、遭遇短时强降水，远离低洼地区，警惕积水路段。假期居家安全不松懈。一、在家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离家时做到三清三关。二、教育孩子不要攀爬阳台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三、尽量不要让儿童使用煤气或燃气灶，如果要使用，必须有成人照看。四、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应远离床单、窗帘等易燃物。五、注意家用电器不得超负荷运转，不撕拉乱接电线。六、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七、教育孩子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暑期出行，交通安全记心间。一、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二，未满12周岁不要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三，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四，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五，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六，乘车选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乘坐无牌照、车况差以及超员超载车辆。七，乘车时系好安全带，下车注意观察后方车辆行人，确保安全后开门。炎炎夏季，谨防中暑。一，炎热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遮挡，避免太阳直晒。二，避免长期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用空调风扇等降温。三，外出时做好防晒，可采取打遮阳伞、戴遮阳帽等方式。四，户外活动适度穿衣，选择轻薄宽松浅色衣服。五，要少量多次饮水，适时补充盐分及矿物质。六，如果出现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通风凉爽处休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块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8: 哟，小赵啊。
1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8: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5: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

0: 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2: 脚步丈量百家心，
3: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4: 天心星。
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7: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8: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7: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0: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1: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0: 得嘞，那咱走着。
1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3: 铁三爷铁木金刚要站起来走，就听官道之上大车小辆是人喊马嘶，哇哇哇哇哇哇，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啪，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三爷精神一振，掌身去一看，彪悍的。前面插着标旗子，北京顺城镖局，头前十几个保镖的大官一个个舔胸叠肚，跨剑悬鞭，外头都披着棉斗篷。往后头一看，这位是个头，骑着一匹大白马呀，一根杂毛都没有，挂着V50，瞄着环德胜高上挂着长剑。再看这个主，披着月白缎的白棉斗篷，头上戴着暖帽，面似银盆，三绺短墨髯，二眸子锃明刷亮啊。后边是马队，马队都是骆驼垛子，快过年了都办的年货，车上装的也是，伙计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不住的发出笑声来。三爷一看，哎，就是你们了，看这样我解点儿，我就解决大问题了。想到这儿把心一横，牙一咬，轮棍打苍，窜到官道上。没接过道，没干过这种事儿，是头一回呀。三爷把大棍一晃，高声断喝：呆，站住，劫道的来了。有这么干的吗？自己还报号。谁能想象到离北京城门不远的这儿出来个劫道的，简直是特大